0: 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牛奶和豆浆最大的营养区别在哪里吗？一般牛奶中钙和维生素 A 比豆浆中多，豆浆中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的含量比牛奶要高。归根到底，牛奶和豆浆最主要的营养区别在钙含量上。每100克牛奶的钙含量为104毫克左右，大约是等量豆浆钙含量的21倍。而且从补钙角度来看，牛奶中钙磷比例比较合适，还有维生素 D、 乳糖、氨基酸等促进钙吸收的因子，所以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来补钙。如果不爱喝牛奶，可以用豆浆代替吗？答案是完全不行。在补钙效率上，如果牛奶是100分，豆浆可能连10分都不到。因此，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用酸奶或舒化奶来替代纯牛奶。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手开开门来看，却只见咱家的砖呐、张会宽呐、
1: 宝贝，我们两个见过礼哟。
2: 夫妻两个人还见个么子礼噻？
1: 就夫妻两个见过礼呀、和气和气吗？
2: 三哥的，你从哪里来哟、
1: 我从街上来耶。
2: 街上有么好玩的噻？
1: 是今天街上个好玩的，还大放花灯，人人呐、都要去看灯的。
2: 说话，街上有灯呐、
1: 有灯。
2: 我去看灯，走。
1: 就你这个样子还是看着呢，不吵不吵。
2: 就这么定、
1: 哎呀，你和你衣服噻。
2: 我这不是很好吗？哎
1: 呀，老婆，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这过年不穿，过节不穿，看灯赶会再不穿，那么时候穿噻？
2: 三哥的，还真要换呐？
1: 那真要换呢？
2: 那你就等着。
1: 你要快点呢？
2: 三哥，你等着我。
1: 别动。

0: 哎，老魏，你看那个在那，来，老，
1: 客气客气，
0: 你没事没事的，
1: 干什么？
0: 咦，他在缸里吵着了，看着来是没不看着啥？
1: 你看他们惯人了，看着不看着，惯把两个眼睛看着我。
0: 在哪里是？
1: 不在那里。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啊，你看着不看着，惯把两个眼睛，你看着我老总不是啥？要是我看着不看着，不赶紧看你老婆，你答应不答应的？老贝，那个人呐，他走着，
1: 走着我也不看了。
0: 啊，嗯，老贝，等来着，等来着，你看那个灯了，你看那个灯了。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良兄，啊，你不着眼吗？
1: 就是为国吗？
0: 今日我父母一去麻将，奉上银器日四两。啊，
1: 今日
0: 良兄，
1: 今日
0: 良兄啊。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这个说，今年。

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神。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有礼，
2: 万里。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地雷战》的录音剪辑，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
2: 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要说这个故事，就得从民兵英雄赵武同志说起。赵武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那一年的夏天，他刚从军区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在回来的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正走在半路上的赵武看见一队日本鬼子在疯狂地追捕屠杀躲往山上去的老乡们，情况十分危急。赵虎机警地避开了敌人的扫射，迅速解下他随身携带的三个地雷，巧妙地安置在老乡们刚走过的山路上。三个地雷全在鬼子中间开花了，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赵虎和老乡们都安全转移了。当时万恶的日本强盗为了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他们在我根据地的周围安了很多据点，黄村就是当时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黄村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就是民兵英雄赵虎的家乡赵家庄。这儿离敌人的据点黄村只有8里地。为了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去，派来赵家庄的就是这儿的老乡们都十分熟悉了的老雷同志。
3: 老乡，老乡！
4: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3: 是我呀，石大爷。
4: 你好啊。
5: 好好好好。
4: 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5: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4: 哦哦，
5: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4: 哎，自从鬼子炸了荒村以后啊，都进山了。
2: 老雷放下背包就到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一见到老雷，大伙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6: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7: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8: 嘿，铁西瓜，
9: 别动。
10: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7: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1: 好，
8: 哎，二位
12: 啊，
8: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2: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7: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8: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7: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12: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7: 什么大炮啊？
9: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7: 哦，
12: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8: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9: 要是能用我试试。
12: 爹，我帮你扛。
9: 去里边玩去。
6: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3: 对，不含糊。
6: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7: 打仗这个事儿啊
9: 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1: 对呀，
7: 石大爷说的对呀。
2: 说着，老雷从挎包里拿出来一张报纸。
7: 大勇，念念这段。
10: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7: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从这以后，赵家庄和附近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2: 鬼子

0: 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他们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叫踏雷，一踩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最合适了。埋的时候他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不让敌人发现。开始的时候除了踏雷，还有一种叫绊雷，使用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敌人常常在井台、田边、草地这些地方被绊雷送了命。在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日本鬼子来了，最前面的是骑着自行车的伪军便衣队，敌人进入雷区了。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3: 你给一个
0: 敌人留下了几具尸体，不敢再走大路，就又折回来走小路。这时候隐蔽在路边山石后面的民兵队长赵武向伙伴们使了个眼色，就从山石上蹦下来，向敌人迂回过去。小路对敌人也是不通行的，趁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赵武突然出现在一个被炸伤的伪军跟前，一把夺过了他的枪。
4: 你干什么？
5: 去你妈！
4: 我的枪！哎呀！
0: 赵虎飞起一脚，踢倒了上来抢枪的伪军，跳过河沟，窜上山崖，不见了人影。
3: 下个鸡！
0: 山谷里只是回荡着一阵阵敌人的乱枪声。伪军便衣队队长空打了一阵，又无可奈何地收起了枪。
1: 他妈的，这打了什么鬼仗？
0: 对，这就叫做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敌人不敢再往前走，拖着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的队伍败回据点去了。

0: 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赵虎把缴获的枪交给了老雷。
1: 哇、哦，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哟，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妹，哟，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雷春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4: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3: 哎，领来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啊。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4: 就地取材？
3: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啊。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3: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4: 用石头造地雷啊？
5: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3: 有，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它自己能配吗？
4: 啊，好，咱们自己配。
1: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民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乡亲们的主意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上级又送来了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办法也越来越巧，民兵们还给地雷起了很多响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地雷，手榴弹就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

0: 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挖一个簸箕形的石坑，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堆乱石头，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等险要的地方，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有一次，黄村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妄图消灭赵家庄的民兵。他们分兵两路合击赵家庄。从大路上来的是鬼子的中队长中野带领的。上回他们挨了炸，
1: 有地雷，
0: 这回就先用探雷杆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插上个小旗子，或是画上白圈。
1: 有地雷，
0: 敌人真的把地雷阵给破了，有的民兵也有些担心了。
2: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3: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是吗？看敌人怎么个破法吧。他们用绳子拴住了白圈里的雷弦，躲得远远的，使劲一拉，没响。从土里拉出来的是一个日本鬼子的破钢盔。再拉一个，是一只破瓦罐。等拉第三下的时候，前面还是没响，拉绳的两个鬼子却踩响了身后的真雷，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2: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3: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3: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 哎呀，
4: 前进！
0: 中野气得双脚直跺，不敢再破雷，命令队伍前进。可是一路都是白圈，也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有跳着圈慢慢往前蹭。这时候，另一路由鬼子小队长龟田带领的敌人想绕小路从后山包围赵家庄，但是被山上的游击组及时发觉了。
5: 哎，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6: 打吧。
5: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6: 哎，好。
0: 游击组是由三个妇女组成的，组长叫玉兰，就是老石匠石大爷的闺女。组员有二曼和田嫂。为了把敌人引过来，等二曼和田嫂给地雷挂上了弦儿，玉兰就向敌人开了一枪。
3: 太君，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也向敌人开了枪。
3: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又换了个地方吹起了哨子。用这种麻雀战配合地雷战是一种极好的打法，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3: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7: 什么敌？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3: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敌人要分两路包围游击组，玉兰他们就等着敌人上钩呢。
5: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6: 哎，

0: 两个紧追上来的鬼子被炸倒了，玉兰他们转身回来施枪，有个鬼子还没死，抱住枪不撒手。田嫂赶上来，举起红缨枪，对准鬼子猛扎下去。
1: 田嫂，接枪。
0: 这时候，隐蔽在大路两旁的赵普和民兵们听到了游击组和敌人战斗的声响。
2: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徐中队，你们过去。那这边呢？
3: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徐中队，跟我来。
0: 玉兰他们还在山上转着，用飞雷和冷枪对付敌人。忽然发现后面山顶上出现了一支队伍。
1: 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0: 边，老八路那边，那边。
1: 同志们，冲啊！
2: 区中队也赶到了，敌人招架不住，向风卷的残叶溃逃了。这时候，正在大路上慢慢跳圈的西路敌人，听到东面激烈的战斗声，还以为他们的合击战术成功了。
3: 队长，东边枪声很密，我看一定是龟田小队长进了赵家庄。
4: 慢点，海口，走。
0: 前进！
2: 鬼子队长中野下令快速前进，那就死得更快。
0: 前进！
3: 快到梁怀雷了。
5: 你们也去准备吧。
3: 好，
5: 准备
6: 好。
5: 拉子母雷。
2: 大路上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摊了一大片，鬼子中队长不甘心认输，继续往村子里闯。
0: 继续前进。
7: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4: 老李，
8: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4: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5: 鬼子拼命了，
8: 准备打吧。
5: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碎石雷。
2: 随着这一声巨响，拳头大的石块铺天盖地地向敌人砸下去，敌人就像开水浇了蚂蚁窝，
4: 躲开点。
2: 没被砸死往四处逃命的敌人，又遭到了我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们的猛烈射击。
4: 打！
3: 队长，不对劲儿了，是老八路上来了。
2: 鬼子队长中野还举着刀嚷着冲锋，话音没落，一颗子弹正打在他举刀的胳膊上，他这才下令撤退，逃回据点。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领头的是工兵中尉渡边。
4: 鬼子起来了，
3: 取出来一个，

0: 丈量探离器，起出了不少力，终于闯进床中。残暴的敌人又是烧又是抢，敌人的凶残更激起了民兵们的愤恨，一定要向侵略者偿还血债。大家首先研究对付探雷器的办法，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就好办。用这样的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关键问题在半弦的安装，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吃不上劲，拉不响地雷。大家又研究出夹子雷，就是做一个像打耗子一样的夹子，把弦儿安在夹子上，只要轻轻一碰，夹子反过劲儿来，就能带动弦儿把雷拉响。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方便。当然，这还不够，对付敌人总得多几手。民兵队长赵虎同志又在琢磨别的办法。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
0: 趁玉兰一转身，赵虎从玉兰的长辫子上揪下几根头发就跑了。赵虎可真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儿，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又一个新发明，大家就把它叫头发丝儿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
3: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4: 对，
5: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5: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鬼子队长中野和那个工兵中尉渡边又领着队伍到赵家庄来了。他们还想照着上回用探雷器的法子起地雷，可是一上来他们就遇上了真假雷。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敌人的尸体恰好倒在地雷坑里。看到这个情景，鬼子的工兵中尉渡边再也不是上次那样趾高气扬了。当他们走到又一个插着标明有地雷的小旗子跟前，扒着看了好一会儿，正要动手去起雷，在山上的小铁蛋儿可高兴了。
2: 别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3: 你的雷
2: 啊？

0: 夹了没事儿。
1: 你是臭爸爸嘞。
2: 渡边从坑里抽出手来，皱着鼻子一个劲儿的直甩。啊！在这同时，又有两个起雷的鬼子随着地雷上了天，那是碰上夹子雷了。

0: 鬼子再也不敢起雷了，扔下被炸得弯弯曲曲的探雷器，夹着尾巴逃回去了。
1: 鬼子吓跑了，鬼子吓跑了。
0: 民兵们高兴地蹦着喊着从山上冲了下来。从这以后好些天，敌人再也不敢公然到赵家庄来了。这一天，小铁蛋儿拿着梭镖正在道口查路条，发现有一个人挑着货郎担，探头探脑的专溜着山沟边上走。
1: 站住！路条，哎，你怎么不走大路？
2: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2: 哎，
0: 铁蛋儿没认出这个家伙是汉奸便衣队的，拿起货郎鼓玩开了。
1: 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2: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哦，
0: 这时候二曼找铁蛋儿来了，他看见铁蛋儿正冲着远走的那个人在招手。
1: 哎，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二曼提着枪追上去，远远看见那个人正蹲在地上扒着什么。哦，他是在偷地雷。二曼断定他不是自己人，二曼一枪把他的草帽给打飞了。这个家伙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去，赶忙向中野报告：“
2: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男的，
2: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苏斯卡，有戏。
0: 过了些天，有个骑毛驴的女人朝赵家庄走来了。
4: 哎呦，
2: 下来。

0: 刚到庄子边上，那个女人突然跳下毛驴，慌慌忙忙起出一颗地雷就往回跑。原来这个女人就是鬼子工兵中尉渡边装扮的。民兵们早就料到敌人要来偷雷，于是将计就计，等敌人把雷起出来偷走，就故意高声叫嚷，却不出来抓人。原来敌人是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一个回去研究研究。为了对付敌人的偷雷，大家琢磨出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延期爆炸。渡边做梦也没想到，他偷回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雷。就在他拿出放大镜要研究的时候，地雷突然冒烟了。渡边已经来不及躲避，送了狗命。1944年的麦收时节，赵家庄一带的民兵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麦收开始的。吴伟主任老雷特地召集了一个联防会。
1: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1: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着。天黑以后，通往据点门口的大小路都埋上了地雷，民兵们紧张地投入了抢收麦子的战斗。

0: 几天来，据点里的敌人也在打这片麦子的主意。半夜过后，他们发觉民兵在抢麦，急了。可是大小路都被地雷封锁，出来的敌人又被炸了回去。狡猾的鬼子队长中野带着一队人用绳梯从围墙上爬下来，绕过了被地雷封锁的大小路，直奔赵家庄来了。在赵家庄，只有石大爷和几个妇女在忙着打场。天亮了，游击组的田嫂发现有人朝庄里走来。
1: 石大爷，你看。
2: 哦。
3: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筐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我站住开枪了！
4: 起来开！
0: 石大爷负伤了，
5: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田嫂赶忙往山上跑去。
1: 石大爷，我爹怎么了？
6: 石大爷叫鬼子给打。

0: 玉兰和游击组的同志从地道钻进庄里，只见鬼子把他爹和刘家打粮的乡亲们都围在麦场上，
1: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荒军有赏。
0: 玉兰拿着枪，悄悄上了房。站在麦垛上的鬼子被撂倒了，民兵们也从地里赶回来了。鬼子，
2: 全体有开，
3: 嘿，走，都带走。
4: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鬼子慌了神儿，撤走的时候也把麦场上的乡亲们都带走了。在敌人回去的路上，老雷领着一部分民兵埋伏着，准备截住敌人。
5: 雷主任，来到了，打吧。
2: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民兵们又是悲痛又是气愤，

0: 就在大家极其盼望自己的队伍来帮助搭救亲人的时候，老雷领着李连长来到乡亲们面前。
1: 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3: 李主任
4: 你好。
5: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6: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7: 共产党

0: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伤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3: 不行，
1: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1: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
0: 不能答应！
2: 不能答应！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4: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按照统一的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联防民兵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敌人抓走的群众。 怎么打呢？还是用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水雷封锁河道，还专门设计了解救被俘群众的蝎子雷。 敌人又出动了，他们恶毒地让被抓去的群众走在前面，好为他们趟雷。

石大爷昂然地走在最头上，他发现路上有许多坑，好像是刚起出地雷以后留下的，暗暗嘀咕起来：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鬼子队长的中野骑在马上，得意洋洋，自以为得计了。别高兴太早，厉害的是在后头。忽然。 石大爷一脚踩空，陷了下去。
1: 放药！听到石大爷的喊声，大家急忙趴下，
0: 地雷在敌人队伍里炸响了。这就是蝎子雷的妙处，发火装置在前面，爆炸在后面。
1: 快！
2: 趁敌人正乱的时候，石大爷领着乡亲们直往山上跑去，和冲下山来营救的民兵会合了。
3: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攻。
4: 雷主任，我也去。
2: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4: 嗯，
2: 好，走。
5: 前进。

鬼子被民兵引进了庄，进了庄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见一个草人拦住他们的去路。一个鬼子上前端起刺刀就挑，这个鬼子和草人一块儿被炸飞了。就从这儿开始，村庄里就雷声隆隆，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不管是在屋里屋外、房上房下，还是在墙头井边、鸡窝猪圈，哪儿都是爆炸的地雷，到处都成了敌人的坟场。赵家庄，这个敌人日夜都想闯进来的地方，现在他们连

0: 赶他们！
1: 在敌人据点黄村的上空，冒起了一股浓烟。鬼子中队长急忙下令往回撤，
2: 集合！
1: 敌人都跑到麦场上来集合。平静的麦场也成了咆哮的火山。 兵们从四面包围过来，敌人已经溃不成军，鬼子中野吓得纵身上马，一个人逃命去了。玉兰赶上前来，端枪瞄准，好，射人先射马，马倒了，中野摔了个贼啃泥。 他也顾不得浑身泥浆和脸上还在淌血的伤口，爬起来拖着断了根皮带搭了在后面的指挥刀，一力歪斜的向庄外跑去。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村庄口，扶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再也跑不动了。等他喘过气来，刚一抬头，只见出庄的路口。 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的是“侵略者之墓”。中野看着看着，仿佛有无数地雷转着向他飞过来。他转过脸去，又看见他身边的大石头上，赫然刻着“镇妖石”三个大字。突然，那块大石头也变成了个。 正冒着烟的地雷，中野吓瘫了，捂着脑袋一动不动。枪声把他惊醒了，他拔出刀来，高举着发疯似的向那块木牌子砍去。中野在那块侵略者之墓的木牌前面。
2: 送了狗命，这是侵略者的必然。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早丢跑，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3: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2: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
4: 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5: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6: 推门进来的是鲁汉和彭亮，他们到火车上扒煤，被鬼子追捕，刚刚逃脱回来。
7: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8: 鲁汉。
7: 红哥，老红，你回来了！
8: 鲁汉拿下刘红别在腰间的手枪。红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太难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红，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7: 对，是要想办法。
8: 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7: 红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8: 不。

0: 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1: 来，咱们坐下聊聊。
2: 刘红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让王强在车站侦查，一有机会立即动手。
0: 快点装啊！现在，王强正在车站旁边的国际洋行门前指挥装车。
3: 哎，你快快点，快！
0: 他看到这次洋行大掌柜山口司令亲自到现场查看，估计车上装的不是一般物资。
3: 山口司令，你走啊！
0: 王头，你走，你走。王强等鬼子走了，扛起一个稻草捆，只觉得沉甸甸、硬邦邦的。当放进铁棚车的时候，趁着没人，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枪。
4: 车皮装好了，货运员关上了铁门。
5: 王头，哎，车到二古道。 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6: 好嘞。
0: 王强决定把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告诉刘红。

根据王强提供的情报，刘红他们制定了夺枪计划。当天晚上，他们隐蔽在三库桥下，听到火车从远处开来，他们迅速散开。蹲在树丛中的刘红虎视眈眈地盯着不断飞驰过去的一节节车厢，一辆两辆三辆，再后面就是铁棚车了。他猛地窜上路基，飞跃似的奔去。他纵身跳上紧邻的客车厢，迅速走向铁棚车。他用十个手指紧紧地钳住坚硬的铁棱，脚尖踩着窄窄的列车横棱，艰难地移向铁门。刘红终于抓住了门把，腾出右手用老虎钳打开了铁门。他钻进车厢，把一捆一捆的武器迅速地扔出车外。王强他们迅速拾起武器转移回去。

1: 一批武器失踪，使敌人惊恐不安。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和冈村中尉只好亲自坐着铁甲列车进行巡逻。
2: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3: 是。
2: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1: 鬼子又在屠杀我同胞了，他们又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欠债是要还的。刘洪他们血洗洋行，杀掉了大掌柜山口司令。鬼子大批出动，到处抓人。 说也奇怪，正当村子被鬼子闹得鸡犬不宁的时候。

0: 有一家刚刚开张的炭厂，这时却热闹非常。
1: 110，110。
0: 炭厂门口，棚量过秤，鲁汉铲煤，有推车的，挑担的，还有看热闹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好一派生意兴隆景象。
2: 114，鬼子来了。
0: 岗村带着狼狗和士兵走进了院子，但炭厂的人并不在意。
3: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4: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0: 伙计鲁汉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刘红还是那样谈笑风生。
2: 太君，
0: 王强微笑着走到岗村面前。
2: 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咪西咪西
3: 咪
2: 啊。
0: 岗村周围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破绽，就失望地走了。人们又照样忙了起来，小坡还高兴地弹起了土琵琶。这时候大门口走进了一个目光炯炯的农民打扮的人，刘红的老战友李正同志。
1: 120，
3: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好说好说，请你们歇。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4: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3: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0: 刘红接过李正手中的信。
4: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3: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
0: 鲁汉拿着酒瓶走进李正。
3: 讲道理我们不会，想打鬼子
5: 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3: 哎，不，我喝够了，
5: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3: 好，
0: 李正痛饮一杯。
5: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
3: 够朋友。
5: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6: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打？有总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5: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5: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0: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厂，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早铁路和军普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到咸鱼炖豆腐，那干嘛要拉出去？
2: 我就不混了，我想拉出去。
3: 你想拉小妮子怎么办？
2: 没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4: 是不是丢脸？你们这是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报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5: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
6: 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7: 大伙儿，听政委的。
8: 鬼子查户口来了，
9: 怎么？
10: 冲啊！
11: 走，
12: 走啊！
13: 让路，放下。
14: 鲁汉拔出手枪就往外冲，王强一把拦住。
15: 小坡连忙把手枪藏在炭堆里，随手操起土琵琶弹了起来。李正假装在算账。
16: 哎，王正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7: 洪亮，洪亮分到2.25块。
16: 好，
17: 哎，马上喝你的了。
16: 行了，
17: 卢伙计啊。
16: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17: 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笑>
16: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18: 岗村检查每个人的粮民证，当检查到李正的时候。
16: 怀疑的看了很久，上下打量着。
18: 李正，管账先生。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9钱。
16: 狼狗在炭堆上嗅来嗅去，把铁锨弄倒了，引起鬼子的注意。
18: 小坡机警的又把土琵琶放到藏枪的炭堆上。
16: 岗村看到狼狗又嗅土琵琶，他一把抓起来，观察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把它扔了。
19: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
16: 这儿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8: 果不出政委所料，狡猾的敌人从特务那里知道了探厂的秘密。
16: 现在他们层层包围探厂，企图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19: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退，马上我退。
16: 让鬼子去折腾吧，我们的游击队正乘着月色在安全转移。
19: 政委，鬼子不空呢。
16: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笑>
19: 敌人在下山里进攻了。是啊，
16: 是不是就赶紧晚上他的路西去？
19: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16: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19: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自己人来了。方林嫂和女儿小凤热情地把大家伙迎到屋里。
1: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2: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吧。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2: 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0: 那
1: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3: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支。
4: 就怕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2: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0: 刘红点了点头。
6: 哎，
0: 经过方林嫂的侦查，打票车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这一天，王强、鲁汉、小坡和另外三个队员化妆以后上了票车。一副商人打扮的王强拿着酒瓶，滴着烧鸡，笑容满面走到昏昏欲睡的鬼子押车小队长对面的座位上。
7: 台长，上睡得吗？是吧？
8: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7: 我的探厂的干活。
8: 哪边？
7: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8: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7: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
8: 啊，
7: 哈哈
8: 哈
7: 哈哈哈。哎，走走走走。
4: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0: 早已馋得淌口水的鬼子接过酒和烧鸡，贪婪地吃着喝着，不一会儿就被王强灌醉了。在另外几个车厢里，游击队员正在给鬼子变魔术、弹琵琶，麻痹鬼子。鬼子尽情地吃啊喝呀玩啊，十分开心。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死期就要到了。事先埋伏着的刘红、彭亮跳上车头打死了日本司机，彭亮控制了车头。刘红拿着手枪站在车头上，彭亮听到刘红鸣枪的信号，急忙刹车。意外停车引起了鬼子的注意，鬼子小队长把脑袋伸出窗外观察情况，还没等他把脑袋缩回来，王强举起的酒瓶也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另一鬼子探身车外，游击队员突然落下了玻璃，鬼子卡在窗子上，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变戏法的队员和鬼子抱在一起厮打，一个游击队员端起鬼子的刺刀向敌人刺去，小坡随手举起土琵琶向敌人打去，鲁汉早就憋不住了，抡起那还没喝光的

0: 酒瓶狠狠地砸在龟兹的脑袋上。在前面负责接应的李正带领的队员已经跳上了车。这场特殊战斗就这样顺利结束了，押车的鬼子全部被歼，受惊的旅客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李正兴奋地站在车头上向他们宣布：
1: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鬼子赶到现场，目睹被我袭击的票车内一片凌乱，岗村非常惶恐。
2: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0: 这时候，小林看到地上一顶游击队故意扔下的草帽，上面写着“八路军”三个大字。岗村捡起来递给了他。小林久久地看着，似有所悟。
3: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2: 是。
3: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2: 是。
0: 正当鬼子穷于应付、焦头烂额的时候，游击队正兴高采烈地行进在转移路上。
4: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5: 那还用说？
6: 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7: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我花棍呀，一条心呐、啊，孟大少先那么去参军呐、啊，孟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孟大少那么参加过，孟建军不苦用功，哎呦，
5: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2: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5: 好，原地休息。
0: 刘红带着小坡爬上土丘，来到了湖边。夕阳斜照在平静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一望无际。
2: 这真是个好地方。
8: 大队长，怎么了？
2: 注意敌人。
0: 刘红负伤了，奇怪，这枪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呢？原来是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湖边远处打来的冷枪。
5: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随我来。
0: 游击队义愤填膺，奋起反击，蒋匪军慌忙逃跑。在方林嫂家养伤的大队长刘红，由于方林嫂精心护理，伤势好转很快。今天李正、王强带着小坡来找刘红开会，方林嫂坐在庄头的一棵大树旁，一面纳鞋底儿，一面望风。

0: 刘红拉住方林嫂，并交给她一颗手榴弹。
1: 你这就分着让高堂彪来开会了。
0: 哎，
2: 小心！
0: 我知道。
2: 刘红、李正他们翻过一道道墙头，终于冲出了庄子。
3: 政委，你去庄南，我去庄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4: 好，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0: 方林嫂怎样了呢？当他爬过第一道墙，前面来了几个特务，他躲在一排高岭街后面，仇视地盯着他们。
3: 亲眼看见三个人进去，一直就没出来，准是在开会。哼，这下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0: 好，刘红、李正带了队伍，把鬼子包围了，敌人死伤一片。岗村一看势头不对，带着特务急忙冲出屋子。特务被打死了，他只身跳墙逃跑，刘红紧紧追着。
5: 接住！
0: 方林嫂从树后闪出来，一把揪住岗村的破庙不放。岗村紧急中甩掉衣服逃跑，这时候刘红赶上，方林嫂扔出手榴弹砸向奔逃的岗村，怎么搞的？手榴弹没响。刘红急忙举枪，可惜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愤愤地看着岗村逃跑了。 刘红拾起那颗手榴弹，
5: 你没拉弦，当然不会响了。
0: 方林嫂一气，把岗村的破衣服扔到地上。

鬼子偷袭吃了大亏，疯狂进行报复。岗村带领马队来到村子放火，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顷刻村庄化为灰烬。

0: 老百姓无家可归。目睹如此惨状，鲁汉实在憋不住了。
1: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
2: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1: 打。
3: 好。
0: 就这样，游击队和敌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大批敌人冲上来，王强看到形势对我不利。
4: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5: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鬼子又冲上来了。
6: 等我回来没有？
7: 他去回山岛，还没回来呢。
6: 赶快去找。
7: 是。
1: 打。
0: 在大队长刘洪带领下，队员们勇猛杀敌，虽然消灭了一些鬼子，但鲁汉却英勇牺牲了。而且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局势对我越来越险恶。幸亏政委赶来了。
5: 老胡，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
0: 鬼子的骑兵又来增援了。
5: 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

0: 我的豪政委武汉牺牲了，鬼子越来越近了，刘洪端起机枪要冲，打！李正起身制止，不料自己胸口中了子弹，
1: 连长，这位负伤了。李正奋力坐起。
0: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撤！队伍刚刚撤走，敌人的炮弹便在空阵地上爆炸了。微山湖边。
1: 湖水哗哗地冲击堤岸，可是我们大队长的心里，比湖水还不平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
0: 他痛苦地走到李正的卧床跟前。
1: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李正温和地看着他，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他慢慢地掏出香烟，递给刘洪：“抽烟吧。”可是政委越是这样，大队长越是感到心里难受。
1: 湖水哗哗拍岸急，刘洪心潮难平息。大队长，船准备好了。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刘红十分感情地拥抱躺在担架上的李正。
1: 老刘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2: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小船载着李正徐徐远去，刘红泪花滚滚，人们依依惜别。战友啊，什么时候再相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林敬一召集鬼子军官进行训话：
3: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4: 万岁！
3: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0: 他打开一张地图，
3: 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0: 真是白日做梦，我们的游击队就是要在铁路线上不断骚扰你们，让你们不得片刻安宁。现在刘红正带领着队员们加紧训练搭车射击呢，他们把马车当火车，瞄准挂在树上的葫芦，弹无虚发。
5: 好，同志们，练得很好，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6: 队长，有任务吗？
7: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0: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啊！
1: 刘洪、彭亮、小坡几个人穿着鬼子服装来到了临城车站。车站上，日军家属正在欢送部队出征，鬼子兵开始整队进站。只见刘洪他们向列车昂首走来，迎面碰上了一个鬼子岗哨，没容他来得及辨认来人是谁。 一个队员就窜上去把他扑倒掐死。刘洪、彭亮跳上车头，把日本司机压到了一边。彭亮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值班员走到鬼子站长面前：“
2: 站长，
3: 啊，
2: 车快开了吧？等南边的车开过了再开好了。”
1: 哦。火车快开了，小坡密切地注意车头的信号。 只见值班员摇了三下绿色信号灯，彭亮见信号，忙向刘洪一招手，刘洪立即向窗外挥手，小坡赶紧向远处的扳道员吹口哨，扳道员立即扳了闸，道子合拢，机车开始前进。 鬼子站长急坏了，只见他在一片胡吹乱奏的军乐声中挥臂顿足，气急败坏，不知所措。等鬼子明白过来，忙向火车去向开枪，可是列车已经开远了，打枪已无济于事。 列车风驰电掣，刘洪、小坡守在车头上，严密监视敌人。彭亮驾驶机车，目不转睛，注视前方。远处，一列火车对着他们飞速开来，刘洪、小坡迅速跳下机车，接着彭亮也跳下。两列火车越来越近。 两车相撞，军火爆炸，烟。

0: 用列车连续被毁，使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暴跳如雷。会议室内，冈村挨了小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其他军官静坐桌旁，呆若木鸡。
1: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
0: 鬼子的步兵出动了，骑兵也出动了，湖边的军用汽船也推下水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刘洪、王强正在湖边查看情况，方林嫂从湖中回来报告：“
2: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3: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4: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3: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4: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2: 我去。
4: 不，换一个人去吧。
2: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3: 好，你去吧。
0: 接着刘洪又派了另一个队员去湖西侦查情况。战斗还没打响，队员们正在休息。

0: 和王强才焦急地等待着侦查员的消息。
1: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呼吸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不知道方连嫂到底。

0: 方林嫂到底怎么样了呢？原来她正和湖边的一群逃难的乡亲等在渡口，可是湖边渡口已被鬼子把住了。
1: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方林嫂奔向一个坟地里，特务带着鬼子追捕来了。
2: 刚才我看着他在这儿，说。
0: 方林嫂藏在檐下草丛中，鬼子过来了，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哎呀，不好！后面一个鬼子又偷偷窜上来了，方林嫂不幸被捕了。到湖西侦查的队员情况怎样呢？原来，当鬼子决定围剿微山湖的时候，已经和蒋匪军秘密勾结，要他们配合行动。现在侦查员正好碰上了他们。
3: 报告，前面发现一只小船。
2: 开枪！收。
0: 侦查员手上受了伤，他赶紧划了回来报告情况。
2: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0: 刘红一惊，怎么办？东西两条路都没有希望了。他焦急地思索着。彭亮看着队员给侦查员包扎伤口，气愤地骂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4: 妈，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
0: 小坡再也耐不住了，
1: 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5: 对，
1: 跟鬼子拼了。
5: 对对，
1: 跟鬼子拼。
0: 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队长的命令。只见刘红嗖地拔出手枪，队员们也相继拔出手枪，他们准备和鬼子硬拼了。就在这严重的时刻，刘红耳畔响起了政委临别的话：
6: 老红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头副，
7: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
6: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7: 好啊。
0: 正当游击队决定化妆突围的时候，岗村

0: 拿着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向小林静一报告。
1: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2: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又特别小心呐。
1: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游击队化妆日军出发了，在前面带队的是王强。
3: 把机枪准备好。
0: 突然前面山顶上出现一股敌人，
3: 准备先动。
0: 王强不慌不忙的一边向鬼子摇动太阳旗，一边用日语喊话。鬼子认为是自己人，便向另一方向走了。游击队继续前进，队伍来到了湖边，他们趟水向对岸走去。苇荡里有几条小船迎面划来了，上面坐满岗村带领的鬼子兵。刘洪急速考虑了一下，
3: 迎上去。
4: 喂，哪鸟是这种的？
3: 搜索敌人的。
5: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4: 是搜索。
3: 你们打什么部队？
5: 我们在这边东走西走的。
0: 岗村用手电照射着刘洪和王强，刘洪也用手电照射着对方。在电筒的光照下，刘洪看到岗村满脸怀疑的神情。
4: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话音未落，游击队轻机枪的子弹雨点儿般泻向敌阵，队员们散步水中一起猛打，敌人浮在船上还击。

0: 游击队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鬼子人倒船翻，尸飘满湖。岗村连同他的五运长久的破旗一起，也葬身于浩渺无边的湖水之中，得到了一个侵略者应有的下场。1945年，日寇宣告投降。现在游击队正在准备迎接政委商誉归来，小坡带着凤儿在采摘鲜花，凤儿跑到刘红、王强面前：“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政委来喽！政委来喽！政委来喽！”
0: 只见李正和警卫员骑马奔来。队员们蜂拥迎上，把政委围了起来，刘红和李正热烈拥抱。
2: 恰好了，好了，
4: 同志们好。
0: 凤儿挤到跟前，李正把她抱了起来。
1: 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2: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
0: 李正坐在石凳上，队员们围着他。
5: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5: 好。

0: 这时候，车站铁甲列车旁边，蒋匪军和鬼子小林静一又在无耻地进行勾结。
1: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1: 好。
0: 蒋匪军压着乡亲们向车站走去，方林嫂昂首走在最前面。刘红、李正、王强这时候带着队伍在一个树林里准备行动。
3: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他们各自带着一些队员分头执行任务去了。
4: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万分紧急的时刻，刘洪、小坡他们骑马飞奔而来。起初，他们和一列疾驰的火车齐头并进，后来把火车也甩到后面去了。正当蒋匪军对着乡亲们举枪瞄准的时候，刘洪他们赶到了。随着游击队的一阵枪声，匪军大乱。李正带的队伍也赶到了。匪军在山坡上留下尸体一片，其余狼狈溃退。游击队乘胜追击。

0: 刘洪终于找到了方林嫂。远处匪军官正骑马奔逃，哪能便宜了他呢？刘洪操起小坡手中的长枪，从容瞄准。匪军官应声坠下马来。狡猾的小林静一一看情况不妙，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钻进铁甲车，南逃徐州。
1: 快开，80公里，快！
0: 这时候，游击队刚刚赶到铁路边，王强向彭亮和其他队员下着命令：
1: 快买炸药！
2: 哎，来不及了。
0: 王强和彭亮冲向铁甲车，跳了上去。他们熟练地打开车厢之间的摘钩，自己随车而去。后半截列车慢了下来，车厢里的小林静一惊恐地看着窗外。
1: 怎么回事？
0: 小林静一急忙下车观察，一看列车失去了机头，远处山岗解放军的旗帜到处可见，不禁大惊失色。
3: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0: 小林静一面无人色，冷汗直流。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曾几何时，这个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的法西斯头子小林静一，哪里想到他会在刘洪面前承认今天的这个可悲结局呢？
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5: 近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人们向胜利归来的游击队欢呼，车顶上的刘洪、李正、方林嫂、王强向群众招手致意。列车在欢呼声中不断行进，驶向前方。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呢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货嘞，开船走，车就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气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花儿呀，一花儿黑。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塘，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女儿啊，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2: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3: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2: 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春秋战国时期，李密用薄草做的鞍鞯骑牛，在牛角上挂一卷《汉书》，一边走一边看书。越国公杨素正巧在路上遇见，慢慢的跟在后边，问：“
1: 哪儿来的书生，这般勤奋？”
0: 李密认识杨素，从牛背上下来参拜。杨素问他读的是什么，他回答说：“
1: 是项羽传。”
0: 杨素于是和他交谈，觉得很惊奇。回家后就对儿子杨玄感说：“
1: 我看李密的见识风度不是你们能比的。”
0: 玄感因此就倾心结交李密，后人遂以牛角挂书等成语来形容勤奋读书。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0: 升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怎么吃可以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呢？体重平均范围在60到7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按照每千克体重计算，约为0.8到1.0克。其中，女性最低不要低于每天55克，男性不要低于每天65克。这一剂量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足以满足机体的日常需要了。每日进食适量的主食，1到2袋鲜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1个鸡蛋，3两瘦肉，2到3两豆制品等，就基本可以满足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1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小贴士。
1: 我们知道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那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就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0: 赵贺，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洁。

0: 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止住打嗝的小窍门吗？打嗝的学名叫腭逆，是在膈肌痉挛反复收缩的情况下，声门会在吸气时突然关闭，然后就会发出这样短促的声音了。比如我们吃饭吃太快、大笑或者紧张，甚至是喝碳酸饮料，都可能会引起打嗝。遇到打嗝，我们可以尝试小口喝热水憋气来缓解，或者让旁边的朋友、家里人故意地吓唬我们一下，因为受到惊吓也可以止住打嗝。总之就是想办法干扰、打断引起打嗝的神经信号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我和老伴儿啊已经跨入金婚了，50年大家相依相伴，互相鼓励，挺幸福的。
1: 结婚25年，我们有欢笑有争吵，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有些辛苦有些忙，但是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我们挺幸福的。
2: 我和他做出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要像爸妈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一样，家庭和睦，幸福永远。
3: 幸福是一辈子，一份情，一个家，幸福传承。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豆浆配油条并不是早餐的好搭档，因为如果吃了有营养的豆浆，同时又吃有损健康的油炸食品，导致的结果就是把豆浆的营养价值抵消了，而且抵消后坏处可能比好处还要多。那么早餐时豆浆搭配什么样的食物才好呢？想要让豆浆吸收更好，最好搭配一些温和的非油炸的食物，比如花卷或者杂粮馒头。如果觉得口感不好，可以稍微来点酱菜或者腐乳调剂一下，这样的搭配要比油条安全得多。当然从口感来说，豆浆加油条肯定感觉更好一些。实在想吃，大家一周或半个月满足一次口感就可以了，可不能天天吃。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许你未曾留意过，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有一双手就一直陪伴着你。每一次人生经历，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高声欢笑或者感动落泪，这双手始终在你身边。现在你长大了，请握住这双手。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地雷战》的录音剪辑，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
2: 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要说这个故事，就得从民兵英雄赵武同志说起。赵武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那一年的夏天，他刚从军区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在回来的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正走在半路上的赵虎看见一队日本鬼子在疯狂地追捕屠杀躲往山上去的老乡们，情况十分危急。赵虎机警地避开了敌人的扫射，迅速解下他随身携带的三个地雷，巧妙地安置在老乡们刚走过的山路上。三个地雷全在鬼子中间开花了，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赵虎和老乡们都安全转移了。当时万恶的日本强盗为了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他们在我根据地的周围安了很多据点，黄村就是当时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黄村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就是民兵英雄赵虎的家乡赵家庄。这儿离敌人的据点黄村只有8里地。为了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去，派来赵家庄的就是这儿的老乡们都十分熟悉了的老雷同志。
3: 老乡，老乡！
4: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3: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4: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3: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4: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都进山了。
2: 老雷放下背包就到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一见到老雷，大伙儿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5: 雷主任，
4: 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
6: 还有这个呢。
7: 嘿，铁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5: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雷主任。
7: 哎，二位，二位
9: 啊，
7: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5: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7: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5: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5: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5: 哦，
9: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7: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0: 要是能用，我试试。
9: 爹，我帮你扛。
10: 去里边玩去。
1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对，不含糊。
1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4: 打仗这个事儿啊， 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8: 对呀，
5: 石大爷说的对呀。
2: 说着老雷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张报纸。
5: 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5: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从这以后，赵家庄和附近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9: 鬼子

0: 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他们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叫踏雷，一踩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最合适了。埋的时候他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不让敌人发现。开始的时候除了踏雷，还有一种叫绊雷，使用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敌人常常在井台、田边、草地这些地方被绊雷送了命。在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日本鬼子来了，最前面的是骑着自行车的伪军便衣队，敌人进入雷区了。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3: 你给一个，
0: 敌人留下了几具尸体，不敢再走大路，就又折回来走小路。这时候隐蔽在路边山石后面的民兵队长赵武向伙伴们使了个眼色，就从山石上蹦下来，向敌人迂回过去。小路对敌人也是不通行的，趁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赵武突然出现在一个被炸伤的伪军跟前，一把夺过了他的枪。
4: 你干什么？
5: 去你妈！
4: 我的枪！哎呀，
0: 赵虎飞起一脚踢倒了上来抢枪的伪军，跳过河沟，窜上山崖，不见了人影。
3: 下个鸡！
0: 山谷里只是回荡着一阵阵敌人的乱枪声，伪军便衣队队长空打了一阵，就无可奈何地收起了枪。
1: 他妈的，这打的什么鬼仗？
0: 对，这就叫做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敌人不敢再往前走，拖着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的队伍败回据点去了。

0: 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赵虎把缴获的枪交给了老雷。
1: 哦，这可真是只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哟，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哟，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5: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5: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4: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6: 石头？
4: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6: 用石头找地雷啊？
7: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4: 有有有有，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6: 啊，好，咱们自己配。
5: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乡亲们的主意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上级又送来了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办法也越来越巧，民兵们还给地雷起了很多响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地雷，手榴弹就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挖一个簸箕形的石坑，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堆乱石头，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等险要的地方，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有一次，黄村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妄图消灭赵家庄的民兵，他们分兵两路合击赵家庄。从大路上来的是鬼子的中队长中野带领的，上回他们挨了炸，
1: 有地雷，
0: 这回就先用探雷杆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插上个小旗子或是画上白圈。
1: 有地雷，
0: 敌人真的把地雷阵给破了，有的民兵也有些担心了。
2: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3: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是吗？看敌人怎么个破法吧。他们用绳子拴住了白圈里的雷弦，躲得远远的，使劲一拉，没响。从土里拉出来的是一个日本鬼子的破钢盔，再拉一个，是一只破瓦罐。等拉第三下的时候，前面还是没响，拉绳的两个鬼子却踩响了身后的真雷，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2: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4: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4: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 哎，前进！
0: 中野气得双脚直跺，不敢再破雷，命令队伍前进。可是，一路都是白圈，也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有跳着圈慢慢往前蹭。这时候，另一路由鬼子小队长龟田带领的敌人，想绕小路从后山包围赵家庄，但是被山上的游击组及时发觉了。
5: 哎，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6: 打吧。
5: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6: 哎，好。
0: 游击组是由三个妇女组成的，组长叫玉兰，就是老石匠石大爷的闺女。组员有二曼和田嫂。为了把敌人引过来，等二曼和田嫂给地雷挂上了弦儿，玉兰就向敌人开了一枪。
2: 太君，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也向敌人开了枪。
2: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又换了个地方吹起了哨子，用这种麻雀战配合地雷战， 是一种极好的打法，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4: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6: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4: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敌人要分两路包围游击组，玉兰他们就等着敌人上钩呢。
5: 鬼子过来了，雷小子挂上了吗？
7: 哎，
5: 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7: 三个，
5: 再打一发。
7: 哎，
5: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他们仨人拐过了一个山脚，又迅速地在那儿埋了个地雷。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办法到处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两个紧追上来的鬼子被炸倒了，玉兰他们转身回来施枪，有个鬼子还没死，抱住枪不撒手，田嫂赶上来举起红缨枪对准鬼子猛扎下去。
1: 田嫂，接枪。

0: 这时候，隐蔽在大路两旁的赵普和民兵们听到了游击组和敌人战斗的声响。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
2: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
1: 徐中队，你们过去。那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1: 徐中队，跟我来。
0: 玉兰他们还在山上转着，用飞雷和冷枪对付敌人。忽然发现后面山顶上出现了一支队伍。
3: 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0: 边，老八路那边，那边。
1: 同志们，冲啊！
2: 薛中队也赶到了，敌人招架不住，向风卷的残叶溃逃了。这时候，正在大路上慢慢跳圈的西路敌人，听到东面激烈的战斗声，还以为他们的合击战术成功了。
3: 队长，东边枪声很密，我看一定是龟田小队长借了赵家庄。
4: 慢点，海口，
3: 走。谢谢。
2: 鬼子队长中野下令快速前进，那就死得更快。
3: 前进，
5: 快到梁怀雷了。
6: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5: 好，
6: 准备
7: 好。
6: 拉子母雷。
2: 大路上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摊了一大片，鬼子中队长不甘心认输，继续往村子里闯。
3: 继续前进。
8: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4: 老李，
9: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七龙队在这警戒着。
4: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6: 鬼子拼命了，
9: 准备打吧。
6: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碎石雷。
2: 随着这一声巨响，拳头大的石块铺天盖地的向敌人砸下去，敌人就像开水浇了蚂蚁窝，
4: 躲开点。
2: 没被砸死往四处逃命的敌人，又遭到了我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们的猛烈射击。
4: 打！
3: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2: 鬼子队长中野还举着刀嚷着冲锋，话音没落，一颗子弹正打在他举刀的胳膊上，他这才下令撤退，逃回据点。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领头的是工兵中尉渡边。
4: 鬼子起来了，
3: 起出来一个
4: 有开。

0: 偿还血债。大家首先研究对付探雷器的办法，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就好办。用这样的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关键问题在半弦的安装，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吃不上劲，拉不响地雷。大家又研究出夹子雷，就是做一个像打耗子一样的夹子，把弦儿安在夹子上，只要轻轻一碰，夹子反过劲儿来，就能带动弦儿把雷拉响。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方便。当然，这还不够，对付敌人总得多几手。民兵队长赵虎同志又在琢磨别的办法。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
0: 趁玉兰一转身，赵虎从玉兰的长辫子上揪下几根头发就跑了。
2: 哎呦，
0: 赵虎可真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儿，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又一个新发明，大家就把它叫头发丝儿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
3: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4: 对，
5: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5: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玉兰把她的长辫子整个绞下来了。
2: 给。
0: 过了些日子，鬼子队长中野和那个工兵中尉渡边又领着队伍到赵家庄来了。他们还想照着上回用探雷器的法子起地雷，可是一上来他们就遇上了真假雷。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敌人的尸体恰好倒在地雷坑里，看到这个情景，鬼子的工兵中尉渡边再也不是上次那样趾高气扬了。当他们走到又一个插着标明有地雷的小旗子跟前，扒着看了好一会儿，正要动手去起雷，在山上的小铁蛋儿可高兴了。
2: 别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6: 你的雷
2: 啊？

0: 想了没事儿，你是臭爸爸嘞。嗯，杜边从坑里抽出手来，皱着鼻子一个劲儿的直甩。
1: 啊！
0: 在这同时，又有两个起雷的鬼子随着地雷上了天，那是碰上夹子雷了。

0: 鬼子再也不敢起雷了，扔下被炸得弯弯曲曲的探雷器，夹着尾巴逃回去了。
1: 鬼子吓跑了，鬼子吓跑了。
0: 民兵们高兴地蹦着喊着从山上冲了下来。从这以后好些天，敌人再也不敢公然到赵家庄来了。这一天，小铁蛋拿着梭镖正在道口查路条，发现有一个人挑着货郎担，探头探脑的专溜着山沟边上走。
2: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2: 哎，
0: 铁蛋儿没认出这个家伙是汉奸便衣队的，拿起货郎鼓玩开了。
1: 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到处施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2: 行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哦，
0: 这时候二曼找铁蛋来了，他看见铁蛋正冲着远走的那个人在招手。
1: 哎，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
1: 没见过。
0: 二曼提着枪追上去，远远看见那个人正蹲在地上扒着什么。哦，他是在偷地雷。二曼断定他不是自己人。二曼一枪把他的草帽给打飞了。这个家伙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去，赶忙向中野报告：“
2: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男子，
2: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苏斯卡，有戏。
0: 过了些天，有个骑毛驴的女人朝赵家庄走来了。
4: 哎呦，驾驾驾驾！
0: 刚到庄子边上，那个女人突然跳下毛驴，慌慌忙忙起出一颗地雷就往回跑。原来这个女人就是鬼子工兵中尉渡边装扮的。民兵们早就料到敌人要来偷雷，于是将计就计，等敌人把雷起出来偷走，就故意高声叫嚷，却不出来抓人。
5: 来人呐！来人呐！
0: 原来敌人是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一个回去研究研究。为了对付敌人的偷雷，大家琢磨出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延期爆炸。渡边做梦也没想到，他偷回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雷。就在他拿出放大镜要研究的时候，地雷突然冒烟了。渡边已经来不及躲避，送了狗命。1944年的麦收时节，赵家庄一带的民兵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麦收开始的。吴伟主任老雷特地召集了一个联防会。
6: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
7: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0: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单阵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1: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2: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顺利的进行着。天黑以后，通往据点门口的大小路都埋上了地雷，民兵们紧张地投入了抢收麦子的战斗。

0: 几天来，据点里的敌人也在打这片麦子的主意。半夜过后，他们发觉民兵在抢麦，急了。可是大小路都被地雷封锁，出来的敌人又被炸了回去。狡猾的鬼子队长中野带着一队人用绳梯从围墙上爬下来，绕过了被地雷封锁的大小路，直奔赵家庄来了。在赵家庄，只有石大爷和几个妇女在忙着打场。天亮了，游击组的田嫂发现有人朝庄里走来。
1: 石大爷，你看。
2: 哦。
3: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筐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不站住开枪了！
4: 起来开！
0: 石大爷负伤了，
3: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田嫂赶忙往山上跑去。

0: 玉兰和游击组的同志从地道钻进庄里，只见鬼子把他爹和刘家打场的乡亲们都围在麦场上，
1: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玉兰拿着枪。 悄悄上了房，站在麦垛上的鬼子被撂倒了，民兵们也从地里赶回来了。鬼子，
2: 全体有开。
1: 走，都带走。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鬼子慌了神儿，撤走的时候，也把麦场上的乡亲们都带走了。在敌人回去的路上，老雷领着一部分民兵埋伏着，准备截住敌人。
2: 来到了，打吧！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1: 民兵们又是悲痛又是气愤。

0: 就在大家急切盼望自己的队伍来帮助搭救亲人的时候，老雷领着李连长来到乡亲们面前。
1: 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4: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5: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6: 共产党

0: 黄口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1: 不行，办不到。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2: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3: 不能答应。
2: 如不照办，
3: 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4: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5: 不，要等他们出来。
4: 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按照统一的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 联防民兵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敌人抓走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水雷封锁河道，还专门设计了解救被俘群众的蝎子雷。 敌人又出动了，他们恶毒地让被抓去的群众走在前面，好为他们趟雷。

石大爷茫然地走在最头里，他发现路上有许多坑，好像是刚起除地雷以后留下的，暗暗嘀咕起来：“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鬼子队长的中级连骑在马上，得意洋洋，自以为得计了。别高兴太早，厉害的是在后头。忽然。 石大爷一脚踩空，陷了下去。趴下！听到石大爷的喊声，大家急忙趴下，地雷在敌人队伍里炸响了。这就是蝎子雷的妙处，发火装置在前面，爆炸在后面。快！
1: 趁敌人正乱的时候，石大爷领着乡亲们直往山上跑去，和冲下山来营救的民兵会合了。
2: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3: 林主任，我也去。
2: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3: 嗯，
2: 好，走。

0: 鬼子被民兵引进了庄，进了庄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见一个草人拦住他们的去路。一个鬼子上前端起刺刀就挑，这个鬼子和草人一块儿被炸飞了。就从这儿开始，村庄里就雷声隆隆，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不管是在屋里屋外、房上房下，还是在墙头井边、鸡窝猪圈，哪儿都是爆炸的地雷，到处都成了敌人的坟场。赵家庄，这个敌人日夜都想闯进来的地方，现在他们连一刻也待不住了。剩下的残兵败将想溜，民兵们已经另有安排。
1: 走到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在敌人据点黄村的上空冒起了一股浓烟，鬼子中队长急忙下令往回撤。
2: 集合了，
0: 敌人都跑到麦场上来集合。
2: 哈爹，
0: 平静的麦场也成了咆哮的火山。民兵们从四面包围过来，敌人已经溃不成军，鬼子中野吓得纵身上马，一个人逃命去了。玉兰赶上前来，端枪瞄准。好，射人先射马，马倒了，中野摔了个贼啃泥。他也顾不得浑身泥浆和脸上还在淌血的伤口，爬起来拖着断了根皮带耷拉在后面的指挥刀，一力歪斜的向庄外跑去。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村庄口，扶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再也跑不动了。等他喘过气来，刚一抬头，只见出庄的路口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的是侵略者之墓。中野看着看着，仿佛有无数地雷转着向他飞过来。他转过脸去，又看见他身边的大石头上赫然刻着镇妖石三个大字。突然那块大石头也变成了个正冒着烟的地雷，中野吓瘫了，捂着脑袋一动不动。枪声把他惊醒了，他拔出刀来，高举着发疯似的向那块木牌子砍去。中野在那块侵略者之墓的木牌前面送了狗命，这是侵略者的必然下场。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侵略者的坟墓，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铁道游击队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1939年，日寇占领下的山东枣庄，阴森恐怖，饥寒交迫，人民到处自发地和鬼子进行斗争。为了组织抗日力量，刘洪受鲁南军区派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来到了这里王强家。
2: 谁呀？
3: 我，快开门。
4: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3: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2: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3: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2: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着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3: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2: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推门进来的是鲁汉和彭亮，他们到火车上发霉，被鬼子追捕，刚刚逃脱回来。
3: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4: 鲁汉，洪哥，
3: 老洪，
4: 你回来了。
1: 鲁汉拿下刘洪别在腰间的手枪。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3: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3: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聊。
1: 刘洪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让王强在车站侦查，一有机会立即动手。
6: 快点装啊！
1: 现在王强正在车站旁边的国际洋行门前指挥装车。

0: 快快快点！快！
1: 他看到，这次洋行大掌柜山口司令亲自到现场查看，估计车上装的不是一般物资。
2: 山口司令，你早啊！
3: 王头，你早。
1: 王强等鬼子走了，扛起一个稻草捆。 只觉得沉甸甸、硬邦邦的。当放进铁棚车的时候，趁着没人，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枪。车皮装好了，货运员关上了铁门。
3: 王头，
0: 哎，
3: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0: 好嘞。
1: 王强决定把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告诉刘红。

根据王强提供的情报，刘红他们制定了夺枪计划。当天晚上，他们隐蔽在三孔桥下，听到火车从远处开来，他们迅速散开。蹲在树丛中的刘红虎视眈眈地盯着不断飞驰过去的一节节车厢，一辆两辆三辆，再后面就是铁篷车了。他猛地窜上路基，飞跃似的奔去。他纵身跳上紧邻的客车厢，迅速走向铁篷车。他用十个手指紧紧地钳住坚硬的铁棱，脚尖踩着窄窄的列车横棱，艰难地移向铁门。刘红终于抓住了门把，腾出右手用老虎钳打开了铁门。他钻进车厢，把一捆一捆的武器迅速地扔出车外。王强他们迅速拾起武器转移回去。

1: 一批武器失踪，使敌人惊恐不安。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和冈村中尉只好亲自坐着铁甲列车进行巡逻。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2: 是。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2: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3: 鬼子又在屠杀我同胞了，他们又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欠债是要还的。刘洪他们血洗洋行，杀掉了大掌柜山口司令。 鬼子大批出动，到处抓人。说也奇怪，正当村子被鬼子闹得鸡犬不宁的时候，有一家刚刚开张的炭厂，这时却热闹非常。
4: 110，110。
3: 炭厂门口。
5: 棚
3: 两过秤，鲁汉铲煤，有推车的、挑担的，还有看热闹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好一派生意兴隆景象。
6: 鬼子来了！
3: 冈村带着狼狗和士兵走进了院子，但炭厂的人并不在意。
5: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6: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3: 伙计鲁汉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刘洪，还是那样谈笑风生。
7: 太君，
3: 王强微笑着走到冈村面前。
7: 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
3: 米西米西，
8: 别。
3: 冈村周围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破绽，就失望的走了。人们又照样忙了起来。
7: 小坡还高兴地弹起了土琵琶。这时候，大门口走进了一个目光炯炯的、农民打扮的人，刘洪的老战友李正同志。
9: 120，恭喜恭喜，新开张啊！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7: 你们这一阵干的挺热闹。没什么。
10: 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刘洪接过李正手中的信，
10: 兹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
7: 现在由政委讲话。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 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1: 李先生。
3: 鲁汉拿着酒瓶走进李正，
11: 讲道理我们不会，想打鬼子、啊。
0: 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7: 哎，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7: 好，
3: 李正痛饮一杯。
1: 好，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
2: 够朋友。
0: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7: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啊？有总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7: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7: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7: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
0: 买卖不错嘛，
5: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0: 哎，干嘛要拉枪啊？我就不顾了。你想要小妮子怎么办？
6: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4: 咱们是什么？
6: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7: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听你的，你说吧。
6: 大伙听政委的。
5: 鬼子查户口来了。
8: 怎么
0: 冲啊？
5: 走啊，
8: 让动，放下。
3: 鲁汉拔出手枪就往外冲，王强一把拦住，小坡连忙把手枪藏在炭堆里，随手操起土琵琶弹了起来。李正假装在算账。
7: 哎，馆长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9: 同量分到2.5块。
7: 好，
6: 哎，马上喝你的了。
7: 行啊，
10: 卢伙计
0: 啊，
9: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0: 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7: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3: 岗村检查每个人的良民证，当检查到李正的时候，他怀疑地看了很久，上下打量着。
11: 李正，管账先生。
0: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9钱。
3: 狼狗在炭堆上嗅来嗅去，把铁锨弄倒了，引起鬼子的注意。小坡机警的又把土琵琶放到藏枪的炭堆上。岗村看到狼狗又嗅土琵琶，他一把抓起来，观察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把它扔了。
7: 开肉。
12: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
11: 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3: 果不出政委所料，狡猾的敌人从特务那里知道了探场的秘密，现在他们层层包围探场，企图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1: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2: 吴队，马大吴队，
3: 让鬼子去折腾吧，我们的游击队正乘着月色在安全转移。
0: 政委，鬼子扑空呢。
11: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0: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8: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11: 是啊，
8: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11: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8: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11: 是，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3: 自己人来了，方林嫂和女儿小凤热情地把大家伙迎到屋里。
11: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吧。
1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10: 哎，坐下。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那
11: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0: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1: 就怕不好搞。
0: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
2: 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3: 对，
2: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4: 大队长，
2: 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3: 刘红点了点头。
4: 哎。
5: 经过方林嫂的侦查，打票车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这一天，王强、鲁汉、小坡和另外三个队员化妆以后上了票车。一副商人打扮的王强，拿着酒瓶，滴着烧鸡。
6: 笑容满面，走到昏昏欲睡的鬼子押车小队长对面的座位上。
3: 台长，谁得吗？是吧？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6: 我的探厂的干活。
3: 哪边？
6: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哎，小小的，
7: 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哈！嗯嗯。走走，太君，没事没事，要谢，没事没事。
5: 早已缠得堂口水的鬼子，结果酒和烧鸡贪婪的吃着喝着，不一会儿就被王强灌醉了。在另外几个车厢里，游击队员正在给鬼子变魔术、弹琵琶、麻痹鬼子。鬼子尽情的吃啊喝呀玩啊，十分开心。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死期就要到了。事先埋伏着的刘红、彭亮跳上车头，打死了日本司机。彭亮控制了车头。 刘红拿着手枪站在车头上，彭亮听到刘红鸣枪的信号，急忙刹车。意外停车引起了鬼子的注意，鬼子小队长把脑袋伸出窗外观察情况，还没等他把脑袋缩回来。 王强举起的酒瓶也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另一鬼子探身车外，游击队员突然落下了玻璃，鬼子卡在窗子上，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变戏法的队员和鬼子抱在一起厮打，一个游击队员端起鬼子的刺刀向敌人刺去。 小坡随手举起土琵琶向敌人打去，鲁汉早就憋不住了，抡起那还没喝光的酒瓶，狠狠地砸在鬼子的脑袋上。在前面负责接应的李正带领的队员已经跳上了车。这场特殊战斗。 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押车的鬼子全部被歼。受惊的旅客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李正兴奋地站在车头上，向他们宣布。
0: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5: 鬼子赶到现场，目睹被我袭击的票车内一片凌乱，岗村非常惶恐。
1: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5: 这时候，小林看到地上一顶游击队故意扔下的草帽，上面写着“八路军”三个大字。岗村捡起来递给了他。小林久久地看着，似有所悟。
2: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1: 是。
2: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5: 正当鬼子穷于应付、焦头烂额的时候，游击队正兴高采烈地行进在转移路上。
3: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4: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我八根儿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方先生的苦用功，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3: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5: 刘红带着小坡爬上土丘，来到了湖边。夕阳斜照在平静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一望无际。
3: 这真是个好地方。
6: 大队长，怎么了？
1: 注意敌人。
5: 刘红负伤了，奇怪，这枪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呢？原来是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湖边远处打来的冷枪。
1: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随我来。
5: 游击队义愤填膺，奋起反击，蒋匪军慌忙逃跑。在方林嫂家养伤的大队长刘红，由于方林嫂精心护理，伤势好转很快。今天李正、王强带着小坡来找刘红开会，方林嫂坐在庄头的一棵大树旁，一面纳鞋底儿，一面望风。突然，庄外路上有两个叫花子打扮的人推着一辆小车过来了。方林嫂机警地注视着他们，这是些什么人呢？得赶快报告这个可疑情况。方林嫂刚转身离开，坐在车上的那个叫花子岗村向后面一招手，一群便衣就冲过来。方林嫂迎面碰上了刘红、王强、李正他们，冲出院子。
7: 不行不行，出门已经来不及了，跳墙走吧。
5: 刘红拉住方林嫂，并交给他一颗手榴弹。
3: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7: 啊，
3: 哎，小心。
7: 我知道。

0: 刘宏、李正他们翻过一道道墙头，终于冲出了庄子。
1: 政委，你去庄南，我去庄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好，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0: 方林嫂怎样了呢？当他爬过第一道墙，前面来了几个特务，他躲在一排高粱街后面，仇视地盯着他们。
2: 亲眼看见三个人进去，一直就没出来，准是在开会。这下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0: 好，刘宏、李正带来队伍把鬼子包围了，敌人死伤一片。岗村一看势头不对，带着特务急忙冲出屋子。特务被打死了，他只身跳墙逃跑，刘宏紧紧追着。
1: 接住！
0: 方林嫂从树后闪出来，一把揪住岗村的破棉袄不放。岗村紧急中甩掉衣服逃跑。这时候刘宏赶上，
1: 手榴弹！
0: 方林嫂扔出手榴弹，砸向奔逃的岗村。怎么搞的？手榴弹没响。刘宏急忙举枪。可惜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愤愤地看着岗村逃跑了。刘宏拾起那颗手榴弹，
1: 你没拉弦当然不会响了。
0: 方林嫂一气把岗村的破衣服扔到地上。

鬼子偷袭吃了大亏，疯狂进行报复。岗村带领马队来到村子放火，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顷刻村庄化为灰烬。

0: 老百姓无家可归。目睹如此惨状，鲁汉实在憋不住了。
1: 陛下，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
2: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1: 打。
3: 好。
0: 就这样，游击队和敌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大批敌人冲上来，王强看到形势对我不利。
4: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5: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鬼子又冲上来了。
6: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回山岛，还没回来呢。
1: 赶快去找。
6: 是。
1: 打。
0: 在大队长刘洪带领下，队员们勇猛杀敌，虽然消灭了一些鬼子，但鲁汉却英勇牺牲了。而且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局势对我越来越险恶。幸亏政委赶来了。
5: 老胡，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
0: 鬼子的骑兵又来增援了。
7: 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
1: 我的好政委，武汉牺牲了。
0: 鬼子越来越近了，刘洪端起机枪要冲。

0: 微山湖边，湖水哗哗地冲击堤岸，可是我们大队长的心里比湖水还不平静。
1: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
0: 他痛苦地走到李正的卧床跟前。
1: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李正温和地看着他，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他慢慢地掏出香烟递给刘红。
1: 抽烟吧。
0: 可是政委越是这样，大队长越是感到心里难受。湖水哗哗拍岸急，刘洪心潮难平息。
2: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刘红十分感情地拥抱躺在担架上的李正。
1: 老刘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2: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小船载着李正徐徐远去，刘红泪花滚滚，人们依依惜别。战友啊，什么时候再相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林敬一召集鬼子军官进行训话：
3: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4: 万岁！
3: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0: 他打开一张地图，
3: 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0: 真是白日做梦，我们的游击队就是要在铁路线上不断骚扰你们，让你们不得片刻安宁。现在刘红正带领着队员们加紧训练八车射击呢，他们把马车当火车，瞄准挂在树上的葫芦，弹无虚发。
5: 好，同志们，练得很好，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6: 队长，有任务吗？
5: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
0: 刘红、彭亮、小坡几个人穿着鬼子服装来到了临城车站。车站上，日军家属正在欢送部队出征，鬼子兵开始整队进站了。

0: 只见刘红他们向列车昂首走来，迎面碰上了一个鬼子岗哨。没容他来得及辨认来人是谁，一个队员就窜上去把他扑倒掐死。刘红、彭亮跳上车头，把日本司机压到了一边，彭亮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值班员走到鬼子站长面前：“
1: 站长，啊，车快开了吧？”
0: 等南边的车开过了再开好了。哦，火车快开了，小坡密切地注意车头的信号。只见值班员摇了三下绿色信号灯，彭亮见信号，忙向刘红一招手，刘红立即向窗外挥手，小坡赶紧向远处的扳道员吹口哨。 班导员立即搬了闸，道子和拢，机车开始前进。鬼子站长急坏了，只见他在一片胡吹乱奏的军乐声中，挥臂顿足，气急败坏，不知所措。等鬼子明白过来，忙向火车去向开枪，可是列车已经开远了。 打枪已无济于事，列车风驰电掣，刘红、小坡守在车头上，严密监视敌人。彭亮驾驶机车，目不转睛注视前方。远处，一列火车对着他们飞速开来。 刘红、小坡迅速跳下机车，接着彭亮也跳下。两列火车越来越近了。

0: 命列车连续被毁，使鬼子部队长小林敬一暴跳如雷。会议室内，冈村挨了小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其他军官静坐桌旁，呆若木鸡。
1: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
0: 鬼子的步兵出动了，骑兵也出动了，湖边的军用汽船也推下水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刘洪、王强正在湖边查看情况，方林嫂从湖中回来报告：“
2: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3: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4: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3: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苇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4: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2: 我去。
4: 不，换一个人去吧。
2: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3: 好，你去吧。
2: 好。
0: 接着刘洪又派了另一个队员去湖西侦查情况。战斗还没打响，队员们正在休息。

0: 红和王强在焦急地等待着侦查员的消息。
1: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呼吸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2: 不知道方林嫂到底。

0: 林嫂到底怎么样了呢？原来她正和湖边的一群逃难的乡亲等在渡口，可是湖边渡口已被鬼子把住了。
1: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方林嫂奔向一个坟地里，特务带着鬼子追捕来了。
2: 刚才我看着他在这儿，说。
0: 方林嫂藏在檐下草丛中，鬼子过来了，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哎呀，不好！后面一个鬼子又偷偷窜上来了，方林嫂不幸被捕了。到湖西侦察的队员情况怎样呢？原来，当鬼子决定围剿微山湖的时候，已经和蒋匪军秘密勾结，要他们配合行动。现在侦察员正好碰上了他们。
3: 报告，前面发现一只小船。
2: 开枪，收。
0: 侦察员手上受了伤，他赶紧划了回来报告情况。
2: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0: 刘红一惊，怎么办？东西两条路都没有希望了。他焦急地思索着。彭亮看着队员给侦察员包扎伤口，气愤地骂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4: 妈，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
0: 小坡再也耐不住了，
1: 把这些拖子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5: 对，
1: 跟鬼子拼了。
5: 对对，
1: 跟鬼子拼。
0: 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队长的命令。只见刘红嗖地拔出手枪，队员们也相继拔出手枪，他们准备和鬼子硬拼了。就在这严重的时刻，刘红耳畔响起了政委临别的话：“
2: 老红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4: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6: 哟，
4: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
2: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4: 好啊。
0: 正当游击队决定化妆突围的时候，岗村拿着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向小林静一报告。
7: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8: 岗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7: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游击

0: 队化妆日军出发了，在前面带队的是王强。
1: 把机枪准备好。
0: 突然前面山顶上出现一股敌人，
1: 准备先动。
0: 王强不慌不忙的一边向鬼子摇动太阳旗，一边用日语喊话。
1: 哎，
0: 鬼子认为是自己人，便向另一方向走了。游击队继续前进，队伍来到了湖边，他们趟水向对岸走去。苇荡里有几条小船迎面划来了，上面坐满冈村带领的鬼子兵。刘洪急速考虑了一下，
1: 迎上去。喂，哪里有这种的？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1: 出走过。你们打什么部队？
2: 我们在这都是出走的。
0: 冈村用手电照射着刘洪和王强，刘洪也用手电照射着对方。在电筒的光照下，刘洪看到冈村满脸怀疑的神情。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话音未落，游击队轻机枪的子弹雨点儿般泻向敌阵，队员们散步水中一起猛打，敌人浮在船上还击。

0: 击队的手榴弹在敌群爆炸，鬼子人倒船翻，尸飘满湖。岗村连同他的五运长久的破旗一起，也葬身于浩渺无边的湖水之中，得到了一个侵略者应有的下场。1945年，日寇宣告投降。现在游击队正在准备迎接政委商誉归来，小坡带着凤儿在采摘鲜花，凤儿跑到刘红王强面前：“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政委来喽！政委来喽！政委来喽！”
0: 只见李正和警卫员骑马奔来。队员们蜂拥迎上，把政委围了起来，刘红和李正热烈拥抱。“
2: 恰好了，好了，
4: 同志们好。”
0: 凤儿挤到跟前，李正把她抱了起来。“
1: 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2: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
0: 李正坐在石凳上，队员们围着他。“
5: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5: 好。”

0: 别上了马，带领队伍出发了。这时候，车站铁甲列车旁边，蒋匪军和鬼子小林静一又在无耻地进行勾结。
1: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迟来不及了，快。
1: 好。
0: 蒋匪军压着乡亲们向车站走去，方林嫂昂首走在最前面。

0: 刘宏、李正、王强这时候带着队伍在一个树林里准备行动。
1: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他们各自带着一些队员分头执行任务去了。
2: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3: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刘洪、小坡他们骑马飞奔而来。起初他们和一列疾驰的火车齐头并进，后来把火车也甩到后面去了。正当蒋匪军对着乡亲们举枪瞄准的时候，刘洪他们赶到了。随着游击队的一阵枪声，匪军大乱。李正带的队伍也赶到了。匪军在山坡上留下尸体一片，其余狼狈溃退。游击队乘胜追击。

0: 刘洪终于找到了方林嫂。远处匪军官正骑马奔逃，哪能便宜了他呢？刘洪操起小坡手中的长枪，从容瞄准。匪军官应声坠下马来。狡猾的小林静一一看情况不妙，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钻进铁甲车，南逃徐州。
1: 快开，80公里，快！
0: 这时候，游击队刚刚赶到铁路边，王强向彭亮和其他队员下着命令：
1: 快买炸药！
2: 哎，来不及了。
0: 王强和彭亮冲向铁甲车，跳了上去。他们熟练地打开车厢之间的摘钩，自己随车而去。后半截列车慢了下来，车厢里的小林静一惊恐地看着窗外。
1: 怎么回事？
0: 小林静一急忙下车观察，一看列车失去了机头，远处山岗解放军的旗帜到处可见，不禁大惊失色。
3: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0: 小林静一面无人色，冷汗直流。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曾几何时，这个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的法西斯头子小林静一，哪里想到他会在刘洪面前承认今天的这个可悲结局呢？
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5: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人们向胜利归来的游击队欢呼，车顶上的刘洪、李正、方林嫂、王强向群众招手致意。列车在欢呼声中不断行进，驶向前方。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心中有许多愿望能够实现。
8: 宝宝，如果妈妈和你去爬山，我们渴了又没有带水，你的小书包里呀、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
9: 我就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8: 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你这孩子，妈白疼你了。
9: 我都咬一口，我想把最甜的那个苹果给妈妈吃。
8: 啊，宝贝儿，妈妈错怪你了。
10: 尊重孩子，听孩子把话说完。
1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小霸王翟让来找徐茂公，跟他说呀，他要先拜齐。徐茂公笑了，说：“您不找我来，我打算还要找您呢。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是您先拜齐，因为您是瓦岗寨的首领，瓦岗寨是您创建的，明天这拜齐当然得以您为先。哎，翟让一听这好，哦，他也这么想的。翟让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明天我们先拜齐，你们这46友后拜齐。”徐茂公说：“好，对了，不过有一样。”您一定要告诉你们众位弟兄，我也告诉我们的众位弟兄，今天晚上一律都得要沐浴更衣，干干净净的，心里边必须表现出了一种笃诚，心诚则灵啊。如果说心怀意志或者心怀意念，那明天拜齐就不会好的。翟让说：“这个我记下了，您就甭管了。”翟让回去告诉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晚上都洗澡。徐茂公这边也告诉弟兄们，全都沐浴。嚯，今晚上山日水沸了，紧着拿那大锅烧，烧完一锅又一锅，大家伙全都洗澡了。沐浴之后，全都更换新衣服。转过天来，到了辰时，翟让这一晚上没怎么睡觉，包括他那个军师也没怎么睡觉，干嘛呀？查看天象。瞧这风啊还刮不刮，干什么不睡觉在这熬着看风啊？你要知道啊，谁要当了这皇帝，谁就是一把手，谁就说了算了。这里边这有个权力问题呀。转过天来一大早，翟让出来一看，得这风啊停了，温丝儿的风都没有。翟让看了看军师这马登云，这怎么办？风停了。马登云说：“哎，看昨儿晚上关门风闭门雨，咱们睡觉的时候风还刮着呢，怎么今儿这风停了？”翟让说：“就是啊，这也叫天意呀。我说后拜吧，你偏要让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先拜，结果到了辰时咱一先拜，温丝不动，你说这怎么办？”马登云说：“要不然咱就跟他说咱还后拜。”翟让说：“得。”我可没那个脸跟人再说去了，你想怎么着？你愣想当皇上啊？哎，马登云说：“那您说怎么办？”翟让说：“平天由命。”马登云说：“这样，咱不是先拜吗？您别第一个拜，让您手下的弟兄他们先拜，估摸着什么时候这风一起，您再跪地下拜，怎么样？”哎，翟让说：“也行，就这么着吧。”这个时候，做好的一面新大旗早已将升在那旗杆顶上，这大旗升起来之后啊，在那垂着，因为今早晨起来没风，旗杆下边摆上了桌案，桌案上边摆上了香烛，徐茂公和小霸王翟让等众位弟兄全都按着先后顺序来到了桌案前面。徐茂公看了看身后的这些人，徐茂公一脸的严肃啊，现在众位弟兄从心里边也都表现出一份虔诚。这个时候徐茂公扭转身来看着众位弟兄跟大家说了：“弟兄们，今天我们在瓦岗寨山上焚香祷告，让苍天指点迷津，一会儿贫道为首，我们一起跪拜，共同对天明誓，听见没有？”大家伙异口同声：“听见了。”徐茂公啊马上转过身来，拿起香点着了，插到香炉里，然后 招呼着众位弟兄跪，说了一声跪，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大片。徐茂公说，我说一句你们随一句，大家伙都听着了。徐茂公在前面就说，瓦岗一军，孤山一军，合谋大业，分相告天，随事不到，扬地昏庸，陷黎民与水火，直射计与涂炭，天怒人怨，四海纷争，我等欲效武王之伐纣，楚汉之灭秦，讨逆道之昏亡，见应天之心地，愿神灵相助，指点迷津，跪拜其斩者为王，俯首其垂者为臣，诚哉信哉，再禀苍天。徐茂公领着说一句，大伙跟着随一句，把这话说完之后，大家伙全都站起来，列立两旁，在那驻足观看。徐茂公说，翟寨主由您先拜，小霸王翟让看看手下人，你们来吧。没拜之前，大伙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点风都没有。第一个往下跪拜的就是翟让那军士马登云，这军士不想当皇帝，马登云跪到地下，自己心里边默默叨念了叨念，叨念的什么？马登云心里边叨念的是，老天爷您睁开眼，最好让我们的宅寨主跪下一磕头，这旗就让风给刮起来。叨念完了，他磕了仨头，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动不动。马登云起来之后，翟文龙、翟文虎、翟让的这两个族弟也相继跪到地下磕头，

念完了，抬头一看，这旗不动，翟让手底下这些个弟兄们依次的跪下磕头，都磕完了，这旗呀、还是不动，偶尔的起了一阵小风，刮着这个旗呀略微的那么一摆，没有起来。因为徐茂公跟翟让说明白了，这旗必须得迎风招展起来才算数，没起来不算。最后一个轮到翟让了，小霸王翟让来到跟前，翟让心里边想，我翟让没有那个福分，我也当不了这皇帝。话又说回来，我翟让无论从哪方面和46友这些人比，我比不上人家，干脆我就磕个头就得了。翟让咕咚跪在那儿了，蹦蹦蹦磕仨头，抬头一看，这旗呀、也是略微的那么摇晃摇晃。翟让心想，别说老天爷还给我点脸，没有纹丝不动，在那轻轻的摇晃了摇晃，翟让站起来了。翟让站起来之后，接着就是贾家楼的众位弟兄了。贾家楼这些弟兄大伙就问徐茂公啊，咱们怎么办呀、是按着顺序呀、是从大往小拜，是从小往大了拜？徐茂公说，就这样吧，咱们就从头来吧，先是大哥魏征的。魏道爷走到跟前，伸手拿起香来，他又重点了一炷香，因为刚才那香炉里面那香啊已经燃尽了。魏道爷把这香点着之后，又插到那香炉里头，掸了掸身上袍服上的尘土，然后往那蒲坛上扑通一跪，磕了仨头。然后魏道爷站起来，抬头一看，这旗呀、也是那么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起来。第二位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往那一跪的时候，说实在的，贾家楼46友的弟兄在旁边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心想老天爷睁眼吧，最好秦二哥往那一磕头，这旗就起来了。这里边威信最高是秦二哥，为人最好是秦二哥，武艺最强也是秦二哥。秦二哥要是在这瓦岗寨当了皇上，那我们是心悦诚服。可是秦琼跪到地下磕了仨头，一看这旗呀、还是在那儿轻轻的摇摇晃晃不动。秦琼站起来，徐茂公在旁边看了看，徐茂公说，这我也得按着顺序磕头啊，哎，我是出家之人呐。说了半句话，那意思是我出家之人，我哪能当皇上啊。徐茂公就跪下，跪下磕了三个头。徐茂公抬头一看，这旗也是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动。徐茂公站起身来一回头，四弟该你了。程大爷过来了，程咬金把这袍服一掸，我说三哥，我别拜了，我呀情愿意让别人拜，哎，我这脑袋呀就当不了皇上，要让我当了皇上啊，那就得把我急死。哎，徐茂公说，那你不拜不行啊，按着顺序到你这儿了，你必须得拜，我让别人不行吗？这不是让我们有虔诚的听天命。好好好，那听天命。程咬金来到这里，把前边袍服一周，后边袍服一提，扑通一大马趴，五体投地，他跪那儿了。老爹，哎，您看我行吗？要行啊，您就刮起来啊，蹦蹦蹦磕了仨头。他这玩意儿也齐了，可也就怪了，程咬金这仨头刚一磕完，突然间就来了一阵风，就把这面大旗扑啦大旗刮起来了。大旗这一刮起来，两旁边以徐茂公等人为首的拿手一招，快点跪拜万岁，呼啦跪倒一片，冲着程咬金这后屁股这就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这脑袋还没抬起来呢，就听见耳畔边大家伙喊万岁。程咬金是怎么着？怎么着？程咬金一抬头一看，哟，程咬金这他娘的，老天爷这诚心跟我开玩笑，这是啊？怎么我磕头你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程咬金站起身形，往回头一看，大家伙都跪那了。

0: 程咬金当时就傻了，瞪两个大眼珠子，不知道说什么了。
1: 哎，他娘的，这真的假的？
0: 这做梦啊！啊，程咬金咬了一下子手指头，一咬挺疼，这真的。哎，我说，他一看徐茂公在跟前，拿手一捅徐茂公。哎，三哥，别这么闹，这么闹我可受不了，快让大伙都起来，这干什么？这是啊？徐茂公就站起来，一脸的严肃，眼睛一瞪，瞅着程咬金，大家伙给你跪倒磕头，称你为万岁，你怎么这皇上你还不当吗？这是上天的旨意，指点迷津，你快点告诉众卿家免礼呀！我众卿家免礼，你给我端正好喽，你给我站直喽。徐茂公用眼色跟他说话，那意思是说，兄弟，知道吗？这是权力之争，现在瓦岗寨这个大权就落在我们四十六友这一面了。程咬金那可是聪明人，一看徐茂公那个眼神，心领神会了。程也心想，不管怎么着啊，这出我先把它唱下来。程咬金于是在那儿把这脸一绷，众亲家免礼平身。程咬金说完这句话，自个儿心里边偷着乐，心想这不是扯淡吗？啊，我怎么能成皇上啊？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哎呦，当时程咬金这就成皇上了。于是徐茂公马上向大家宣布，皇帝已经定下来了，紧接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方说要起国号，要起帝号，要起王号，还要起年号，同时呢还要做登基大典。这皇上登基得要穿龙袍，得要戴王冠呢，同时这皇上还有加封众位大臣呢，都有官职啊，有官职就得有袍服啊，这些个事情都得做准备啊。哦，跟大家宣布完了之后各自散去，散去之后这瓦岗寨上可就忙起来了。徐茂公和魏征只有这二位最明白，再加上秦琼秦叔宝找来了小霸王翟让，还有他的那位军师马登云。翟让虽然没有当着那皇上，程咬金当了皇上了，翟让从心里边服。你看为什么翟让服啊？因为翟让跟这程咬金在这瓦岗寨聚义厅外比武，就是程咬金三斧子把他给掏败了的。翟让背地的跟自个儿的军师说，别人要是当皇上我真不服，就是程咬金当皇上我服。这军师说，寨主您怎么服他呀？这个人长得你瞧那个相貌。哎呀，翟让说，你明白什么呀，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你看那个程咬金那个脸长得一万八千里边都挑不出一个这模样来呀。据说这个人长得越古怪却越有能耐，当初孔子说脑袋上面长一道沟，所以他才成为孔子。哦，你说这个程咬金他能结黄冈啊？他三斧子能把我这头巾给掏掉了，那别人他们谁行？对对对，好嘞。这开始先是做袍服，做王冠，做龙袍，做大臣的衣服，然后就设计起国号。说这个天子的有个名称啊，天子的名称徐茂公跟魏征翟让他们一商量，找程咬金来。为什么？现在人家是皇上了，有什么事都得请示皇上，跟程咬金就说了。徐茂公说，陛下，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吓得崩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三哥咱别来这行不行？你怎么管我叫陛下？徐茂公说，从今天起你习惯也得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我们就得管您叫陛下，因为您是皇帝了。我别说别的，长了你就自然了，你说吧，怎么着吧。徐茂公说，陛下，您得起一个天子的名号，叫什么天子好？程咬金说，叫什么天子好？我跟你说，我们家往上倒四十辈也没有当皇上的，我爸爸是当过一个小官，哎，到我这辈儿呢就算败落了。哎，你想想我卖私盐的给人看过保局。徐茂公说，别提这个，咱别提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您现在就是皇帝了，您说咱起个什么天子？程咬金说，我哪知道啊？我说，老道，那个你给我起个名吧，叫什么天子好？要不翟寨主你给起一个，
1: 小霸王翟让说，我起不出什么来，还是请魏道爷、徐道爷这二位起吧。魏征说，我看啊，我们要在这里举一旗征剿大隋，我们这是行得德行，我们是仁义之士，仁德之士，我看这样好吗？就起一个大德天子。徐茂公说，好，咱们就叫大德天子。对，这是个天子，这个号有了。说这帝号叫什么呢？徐茂公说，既然是起了一个德字，那我们就叫仁德皇帝。哎，大德天子，仁德皇帝，这还得有王号，咱们得起齐全。这王号，徐茂公说，这王号陛下得您自个儿起。程咬金说，怎么这我自个儿起呢？您想啊，所有的当皇帝的人，这名字必须得自个儿起。今天您开始，因为不习惯，所以我们给您起了天子的帝号。那么王号您自个儿招不着来吧，秦始皇自个儿起叫皇帝，他是把三皇五帝两个字集在一块，所以叫皇帝。您呢，这帝号我们起完了，您说这王号称什么王呢？程咬金说，要让我起称什么王，咱们在这儿高举一旗要推翻大隋，隋炀帝昏庸不道啊，荒淫无耻，弑父夺权，奸娘戏妹，镇兄屠嫂，不是东西，我们就得把他这个大隋朝给他搅和的乱糟糟的，然后把他推翻，最后咱们才能够成其大事，对不对？徐茂公说，对呀，嘿嘿，要起王号咱就叫魔王吧。啊，徐茂公叫魔王，哎，咱就叫混世魔王，跟你那大德天子呢还配上上下句，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徐茂公一听，好吧，既然是您说出来的，这叫金口玉言呐，您就叫混世魔王，好嘞。于是把这个王号也定下来了，年号呢就叫大德元年。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徐茂公说，那事儿多了，咱们得择吉日登基大典呐。哦，登基大典，您说哪天登基大典，我听您的。徐茂公说，您还得合计好，要对我们山寨上众位弟兄们俱加封赏，得封官呢。哎，老道，要提这事儿，你得跟我合计合计，封官谁封什么我可心里没数，另外我也不懂得这官怎么封。徐茂公说，这个您就甭管了，这都定完了。最后袍服做好了的时候，在9月29这天，就算是吉日良辰，登基大典，整个山寨之上就别提多热闹了。您想，在这瓦岗寨上冒出一皇上来，在这要登基大典，那就说是小霸王翟让极尽自己的本领，把所有的能人都请上来了。什么能人？古乐手、演员、乐队、唱歌的、跳舞的都弄来了，弄到山上来干嘛呀？做登基大典呢。小霸王翟让知道，这周围十里八村，甚至于三十里、五十里的哪个村子里边有好古乐匠，他平素都了解，这回都请来了奏乐。山上这一奏乐，所有的这些众位弟兄们全都成为大臣了。这些个日子来，先把这个分金聚义厅临时改作皇宫院。那么分金聚义厅能跟皇宫院一样吗？说了，急等着登基呀，登完基之后再修宫殿，修完了宫殿再登基那就来不及了。所以立即来到分金聚义厅里，让程咬金在正面端然稳坐。徐茂公这两天整宿不睡觉，跟魏征两个人合计，合计什么？拉这官名，让谁做什么官，跟程咬金都商量好了，告诉他。程咬金说，这要是封官的时候，你们俩可得在我旁边，你要不在我旁边，我说不定把那官名忘了，我就说错了，说错了这可就闹笑话了。徐茂公说，你放心吧，我们两个是一左一右。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就陪着程咬金在这儿站这儿了，程咬金在当间坐着。小霸王翟让想得挺周全，特意从山下 找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打着支扇掌扇龙凤扇，站在程咬金的后头。这程咬金从来没有在身旁边站过女的，而且还举着这扇子给他一遮，程咬金觉得特别扭，老回脑袋。徐茂公之捅他，你这皇上别老回头啊，你老回头看着这姑娘干嘛啊？不是别的，程咬金说我觉得他别扭，你他在后边站着干嘛。徐茂公说你呀要自己尊重一点啊，你是我们四十六友的代表人物了。得得得，程咬金在这坐好了，众位弟兄们一起就跪在下面山呼万岁。最后程咬金开始封官了，每封一个官都要跪到地下谢主隆恩。都封的什么官呢？先是小霸王翟让，这是徐茂公给考虑的官职，封一字并肩王。一字并肩王就是仅次于这皇上，跟皇上是齐肩膀头的，一字并肩嘛，一字并肩王。因为翟让人是瓦岗寨的开山寨主啊。接着老道徐茂公是护国军师，魏征就是当朝的丞相，秦琼是大元帅，王不等、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是战殿将军，单雄信、王君可是五虎上将其中的二位，还有三位空额。所有的剩下弟兄俱加封赏，按品级都封完了。忽听见就在这个聚义厅外边有人说了一声，给我来个官。程咬金一看，嘿，罗士信来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程咬金在瓦岗寨上登基坐殿，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一行登基大典，他在金殿上对众位弟兄俱加封赏，各有官职，按着品级来的。程咬金可不懂得这些官职怎么封，这都是魏征和徐茂公帮着他设计好喽，告诉他的。程咬金连字儿都不认识，你想他还懂得怎么封官啊？可这官都封完了，忽然间外边有人喊了一声，给我一个官。程咬金一看罗士信来了，这傻小子自从上了这瓦岗寨之后啊，比较清闲，每天这饭也吃得饱，觉也睡得着。今天忽然发现瓦岗寨上这热闹起来了，又吹又打，这全身上上下下，哎呦，这傻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这弟兄们，我说出什么事了，这山上人怎么这么多。侯君集就告诉他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吗？今儿个程四爷要做皇上了。
4: 谁？
1: 程四爷，红嘴蓝剑壳。他要说程四爷，这罗士信还不知道。罗士信看人呢都以鸟为名，你比如管秦琼吧叫黄巧哥，管单雄信吧叫蓝靛壳。这程咬金呢跟单雄信模样差不多，他这胡子是红的，所以给他加一红嘴儿，红嘴蓝靛壳。侯君集都知道，一告诉他红嘴蓝靛壳要当皇上，罗士信一听啊，红嘴蓝靛壳当皇上了，那皇上不是大官吗？哎呀，那是最大的官啊。哎，那我去看看。罗士信也来了，来到门口他要往里走，有人把他给拦住了。哎，傻子，你别往里走啊，人家里面都得封官呢。
4: 封官呢？都封什么官？
1: 哎呦，什么官都有啊，你在这听着吧。罗士信开始站在门口外边听着，听着人一会儿封这个这官，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这个先锋那个官员，这个极品那个极品，都封完了。罗士信一听就问旁边那位，哎，我说我要个官行不行？旁边这个呢是四十六友这边的一个兵卒，在外边是站岗放哨的，对罗士信 都比较了解，知道这是秦府的一个傻家。

而给他俩把这架劝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打那开始，程咬金对罗士信加深了印象。遗憾的是，这个人脑子有点浑浊闷愣，有点愚笨，有点傻。你说他傻还不是傻透腔，有时候还明白。程咬金觉得这傻子挺有意思，一看罗士信进来了，程咬金在上边一瞧，你干什么来了？哎，我说啊，这个刚要说红嘴蓝垫壳，这侯君集反应特快，蹭蹦到旁边来了。哎，得叫皇上啊，可不许叫红嘴蓝垫壳，要叫这个人就不给官了。啊啊，我说皇上，给我个官行吗？程咬金说，你想要个官吗？啊，你想要个什么官啊？你看着给呗。那个他们都什么官？程咬金说，这官都封出去了，有元帅，有丞相，有将军，你要什么官？我这官他怎么分呢？什么官大，什么官小？程咬金说，我告诉你，这丞相啊，就是当朝一品，官论品，一品就是丞相啊，再往下有二品的，有三品的，你像什么御史啊，哎，你像这个武官的品级也是按这个论，四品五品到七品那就是县令了啊。七品八品九品有吗？八品九品也有啊。啊，那你给我封一个官，那就给我封那品多点，我要那品多的。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傻，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一品是丞相，往下数二品三品，品越小越少这官越大，他还没听明白，他要个品多的。程咬金说，你要个品多的，那我给你多少品呢？越多越好，你看着给吧。程咬金一听，好吧。这程咬金一瞬间忘了自个儿的皇上的尊严了，他跟罗振要开一个玩笑，那孤王我就封你为72品混蛋将军。好，这名挺好听。罗振咕当跪下了，还给磕一头。所有的众位弟兄哗的一下，大伙都笑了，心想就这官啊，恐怕历朝历代哪个朝代也没有，只有瓦岗寨冒出一位72品混蛋将军。这罗士信还没听明白，还磕一头。罗士信站起来之后往旁边一站，全山寨都知道了，这是72品的混蛋将军。这里封官增职之后，紧接着下一步瓦岗山就开始忙起来了。忙什么？修宫殿，盖房子，而且要把辎重聚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到下边去找众位弟兄，让弟兄们入伍啊，让入伍扩大队伍，扩大势力啊。瓦岗山没用多长的时间，有2万人就扩充到了3万人。这么瓦岗山上众位弟兄把义旗举起来了，金梯关这个地方也派人去镇守，因为金梯关也属于瓦岗山管辖。程咬金在这一当皇上，这一招兵买马，这一扩充势力，没用多久宫殿修起来，这可不是原来的聚义厅了。程咬金再升朝理事就在宫殿里头了，众位大臣们全都在殿下站立。程咬金开始有点找不着感觉，逐渐的好像也找着点感觉了。瓦岗山到了3万多人的时候，先是荥阳的人马带兵征剿，荥阳的地方军一征剿瓦岗山，被瓦岗山打败了。紧接着又来了濮阳的人马进剿瓦岗山，又让秦叔宝带领着人马把濮阳的来犯者又打败了。地方武装是把瓦岗山剿不平了。这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大隋王朝隋炀帝杨广的耳朵里，各地方夹击的本章奏进朝廷，说在河南这个地方又出来一支瓦岗山的起义军，反对大隋，希望杨广派朝廷的直属部队到这里来进剿。杨广接到这个公文之后，这天早朝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众位卿家，朕
进

0: 本河南瓦岗山又有一股匪徒举旗造反，欲和我们大隋为仇作对，荥阳、濮阳都曾经兴兵讨剿，拒接败北。看来这一伙匪徒他们特意猖狂，朕欲在朝中派一支队伍剿平瓦岗山，众卿哪一个能胜此任呢？隋炀帝杨广那个意思说，谁能带队剿灭瓦岗山？杨广把这话一说出来，旁边余文化及心里边就合计着一个人。这余文化及是杨广的亲信，余文化及也早就听说瓦岗山上聚集着一伙人，同时余文化及从各方面的情报得知，瓦岗山上这人有结黄杠的想法，还有一个山东的秦琼在山东颇有名望，而且这里边有很多是原来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余文化及心想，征剿瓦岗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能去征剿？余文化及马上就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长平王秋瑞。他为什么想起秋瑞来？余文化及平素当中对这长平王秋瑞两人心中不睦，因为长平王秋瑞为人正直，余文化及为人奸诈，长平王秋瑞做官清廉，余文化及呢是个贪官污吏，所以两人冰火不同炉。在朝纲之中，秋瑞以自己的正直敢说敢道，经常在杨广跟前说一些个余文化及的坏话，余文化及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呢那就是弹劾余文化及。余文化及心里边是对秋瑞恨之入骨，但是总没有这个报复的这个机会。今天余文化及心想，秋瑞，嘿嘿，我这回让你打瓦岗山去，你进剿瓦岗山，你现在年事已高啊，60多岁了，不是当年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一征剿瓦岗山弄不好你就得死在疆场，借刀杀人，我把你除了，朝中没有你秋瑞，去了我的心腹之患。余文化及估计着秋瑞不敢不去，因为秋瑞不是杨广的嫡系大臣，他是南陈的降将，杨广真要说指明让秋瑞去，你怎么好说不去呀？余文化及想到这里，出班跪奏，陛下，臣保举一人可以剿平瓦岗山，奏开还朝。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余文化及说，陛下，此人胸有韬略，熟知兵术，如果给他10万人马，倒在瓦岗山下，何愁瓦岗山这毛贼不破？此人就是长平王秋瑞。余文化及把秋瑞给递出来，杨广一听马上就点了点头。为什么呀？杨广对余文化及的话是非常信的，因为这余文化及是帮着他篡位得天下的人，这是近臣知己，这是同党，所以杨广一点头，往旁边看了看秋瑞，长平王你意如何呀？长平王秋瑞老头子站在班中，心中暗想，余文化及，这回你可是找着机会了，你想让我偌大年纪到瓦岗山去剿匪呀？弄不好我这把老骨头就得扔在那儿。余文化及，你这叫官报私仇。长平王秋瑞想，我如果当着皇上说我不能去，我这话怎么起口啊？我是南陈的降将，关键时刻他用着我了，我不能够抗旨不遵呐。所以昌平王秋瑞出班跪倒，陛下，臣愿前往。秋瑞没打不回，但是秋瑞接着又说了，陛下，臣可以统带10万人马去征剿瓦岗山，只是据臣所知，瓦岗山上皆是一些个贼首匪徒，他们聚集一起，十分骁勇， 微臣虽然可以统带千军，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啊。陛下，我只求讨要一个先锋官，给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疆场上助我一臂之力，我想瓦岗山指日可破。杨广一听，邱瑞同意去。是啊，你让邱瑞去，人家是得挂帅啊，这挂帅得有当先锋的。那么你让谁给你当先锋呢？邱瑞说，陛下，臣统观朝野，我只可能推荐一人，此人无勇绝伦，胯下马，手中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此人熟读兵书，身小韬略，又年轻有为，只是陛下尚未重用。哦，谁呀？那就是太师丞相宇文化及之次子宇文成龙。这昌平王邱瑞把宇文化及他二儿子给递出来了。邱瑞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宇文化及在旁边也气了个半死儿。宇文化及心想，咳，邱瑞，你这老豆包，你这个老布东西，哦，我把你保举出来了，你把我儿子给保举出来，给你当先锋。最可气的是，他给他儿子戴了这一堆高帽，说他熟读兵书，身小韬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宇文化及心想，那是我儿子吗？那是张飞，我儿子哪有那本事啊？啊！但是宇文化及又不能在皇上跟前这么说呀，说我那儿子什么都不是，他没那么大能耐，不能讲这话呀。宇文化及三个儿子，长子宇文成都，那可是真有本事，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镋，天下无敌，那是福保杨广的驾前近臣。第二个就这宇文成龙，第三个是宇文成祥。这宇文成祥在秦叔宝七煞反长安的时候给宰了，宇文成祥已经死了。这第二个宇文成龙呢，那是府中有名的头号大饭桶。老百姓都说呀，说这个宇文成祥、宇文成龙全都是活废物，只有宇文成都是英雄。说宇文成都是英雄，宇文成龙是饭桶。宇文化及有本事，又能生英雄，又能生饭桶。说长安城中大家伙都有这种民谣。宇文化及知道自个儿这二儿子能耐不怎么样，那是一个纨绔子弟，酒色之徒，整天就知道满街乱逛，抢男霸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偶尔的在后花园也练练兵器，就那个武艺啊，实在是一般之中的又一般。有时候也看看书，哪是看什么兵书战策呀，净看黄色小说了。那年头有黄色小说吗？那年头没有黄色小说，反都是那种下流书籍，净看这个了。心想，这邱瑞你把我儿子出去，这哪行啊？但是他不好说。这功夫，隋炀帝杨广就看了看宇文化及，丞相，你子成龙有如此的本事，朕怎么不知啊？宇文化及心里这气，心想，我你怎么能知啊？哎，陛下，此子学艺不精，读书不高，臣不曾跟陛下谈过。既然是昌平王久闻你子的本领，朕将之就命他作为此次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官。多谢陛下。这宇文化及还得谢陛下。杨广降旨，择日兴兵，让昌平王邱瑞回府准备。昌平王邱瑞回府准备去了，见了自己的儿子邱福，跟自己的儿子说了，你爹这么大岁数了，这回要带队出兵了。邱福，这您要上哪儿？我要征剿瓦岗山。邱福说，这瓦岗山都是什么人您知道吗？昌平王邱瑞说，我不知道啊，我听说那有很多匪首，都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邱福说，您到那儿就知道了。这邱福耳目灵通，邱福心想，您哪知道啊，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您的姨外甥，您到那儿您就盯着吧。 清福没说。这宇文化及呢，回到自己的府中，把自个儿的儿子宇文成龙找来了。一见宇文成龙，冤家，哎，爹，您有什么话？今天在金殿之上，我保举长平王邱瑞征剿瓦岗山，带10万人马。长平王邱瑞保举了一个先锋官，你知他保举的什么人吗？保举谁啊？他保举的是你。哎呦，爹呀，他保举的是我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吧，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怀才不遇呀，爹呀，我这些年来，您说我就在这府里边出来进去的，我什么官都没当。您说说，我都这么大岁数，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着也该紫袍金带站立朝阁了。您也在皇人面前不说，你说我心里边也抹不开。跟您讲，看起来这昌平王邱瑞比您还了解我呢。宇文化及鼻子差点没气歪喽。宇文化及心想：宝贝儿啊，我真服你，闹了半天你还会吹牛啊！哎呦，你还富有良谋，怀才不遇。宇文化及看了看宇文成，冤家，我问你，你的武艺如何？疆场上你能和瓦岗山的那些贼首两军交战吗？那有什么了啊？瓦岗山那帮贼，他哪是我的对手啊？爹，我跟您说，我胯下马，手中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这一个月骑马在那后花园练武术，我得练3天。嘿，哎呀，宇文化及说，你一个月练3天，你这功夫还想上强敌呀？啊，你懂得兵书吗？我懂啊，那兵书我没少看呐，别人给我念过呀。五子兵书13篇，我读过2篇了。哎，小冤家，平素当中不学武术，如今是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如果愿意去的话，那好吧，你就当这个先锋官，疆场之上与贼寇见面，你要多加小心。万岁圣旨已降，就为父爷不敢违抗啊。也许你这个小子有点福分，到疆场之上能打了胜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回转朝中你就可以得到一点官职了。是啊，我这当了先锋官，这不就是官了吗？是啊，你这叫平步青云呐。但愿你能保住官位，再有晋升。爹，您放心吧，我知道您对我呀老不放心。为什么呢？就因为孩儿我是在您眼皮底下一点点长起来的，您呐老记着我尿炕，我长大之后有能耐了，您就不知道了。哦，那好，你准备几天，单等着昌平王邱瑞到府中送信的时候，你到教军场一起点起人马，够奔瓦岗寨。好嘞。这宇文成龙站起身来，往外刚一走，转身又回来了。哎，我说爹啊，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打听什么事儿？我要是先锋官，他能给我多少人马在前面带领着？如果说10万大军的话，能让你带领2万人马，也就足矣。2万人马，这人也不少啊。就是啊。哎，我再问您，带2万人马，这一行军打仗往前走，这不少日子。那是啊，而且你要准备吃苦，野外扎营。哦哦哦，这我知道。哎，让带女的吗？嗯，宇文化及一听，小子，你这点出息呀！啊，行兵打仗别的没想，还问让带女的吗？宇文化及说：“军营之中怎么能可带女眷呢？”宇文成龙一听：“哎呦，爹呀，要不带女的，这我哪受得了啊！”畜生，你带女的干什么？我带女的，弹唱歌舞的女的吧？啊，陪着我喝酒的女的吧？晚上睡觉得有女的吧？这要没有女的，我到疆场上怎么打胜仗啊？宇文化及说：“你要带女的，昌平王邱瑞就得责怪你。”宇文成龙说：“您甭管，我有办法。”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颗缓慢生。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FM99.5音乐星空。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到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令妹妹，好妹妹，今天这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令妹妹。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子，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
0: 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
1: 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么用处啊？
1: 有没有用处啊？
0: 哎，用处多着嘞。我告诉你啊，我孙子长大着，那又能打两船子，又能编出篮子，还能
1: 算着罢了。两根绳子还能打许多东西啊！
2: 我偷你绳子，
1: 我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碰断你两根绳子，我黑都黑死着，我都不晓得过不落里好了。我偷你绳子的呀！
0: 这小姑娘话说的也对耶，偷我绳子，她不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他用草盖住做么事呢？哎呀，这么说我还错怪着他了。
1: 你赔！
0: 小姑娘，你没有偷我绳子，可是你碰到了我两根绳子，是不是噻？这样吧，我们两个都算着，我不要你赔绳子，你也不要我赔篮子。
1: 那不行呢，走到我妈妈那里去。要不然你赔嘛，我赔。
0: 我在这里。什么东西陪伴你呢？
1: 那我不管呢。
0: 你们哭啥？那我这里有200陪伴你吧。
1: 钱呐、你在哪里搞的钱呢？
0: 是我舅妈叫我上街买盐的。
1: 买盐的啊？你把钱陪伴我着，把么东西买盐呢？
0: 我回去吃缓嘛。
1: 吃缓呐？这么大老锅还吃缓呢，愁死着。
0: 那怎么搞事啊？

0: 面正好哎，我把他篮子踩破着，他不要我赔钱，我真不过意。
1: 这样子吧，小姑娘，我把这两根绳子送给你回家做菜去吧。
2: 我不要，我不要。
1: 哎，你没事不要噻？
2: 你自己讲的嘛，绳子长大着能扁住篮子，还能打凉床子。
1: 绳子断了就没有用了嘛，长大着才有用哎。
2: 啊，断着就没有用了哇、啊
1: 哎？
2: 那好。
1: 哎呦，你看你看，旁边许多绳子都给你踩断着、嗯。这样子吧，我都送吧你吧。
2: 都送吧我啊？
1: 哎，
2: 乖乖龙立冬，把许多给我啊，那我就多谢了喂。哎呦，小毛嘞，我拿不动，
1: 拿不动啊！哎，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噻？
2: 送我回去
1: 啊？
2: 那好，走。
1: 哎，到你家走哪条路？
2: 走桃花店杏花村那条大路近些。
1: 哎，那我可不敢去，那个地方看流的伢子野的很，逮到人就对话，不对话就不放过去。
2: 不要紧嘛，对话有我嘛。

0: 头等着啊，我嘎去看看我妈妈搁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我打三个鸡蛋，配碗炒米帮你吃去啊。
1: 好，
0: 买。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兄起，
2: 贤弟起。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蒙呀。一枝花呀，一子呀，花一呀，花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呀，花一呀，花哟，卖些卖棉花呀，哟，你哟，一子呀，花一呀，你哟，卖些卖棉花呀，你哟。一抻又一抻呐，一子呀，花一呀，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呀，花一呀，哎哟，露水就打湿。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王大人，你好，小脸目，养家也。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小磊啦，你干啥来着？
2: 老婆，干来着。
1: 那买些啥的钱呢？
2: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1: 我问你钱呢？
2: 哎呀，老贝，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不是啥？
2: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呢、
2: 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磊啦，你又丢钱去了吧？
2: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伸呢？你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老婆的来着。怕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啊，怕老婆的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2: 哎呦，老板，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找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左转，一听干弯下脸儿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是？
2: 四五轮了。
1: 四五轮什么东西？
2: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面那么多钱，统统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磊嘞，德伯山上还有个规矩，我没规矩，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规矩啊？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呢，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2: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2: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2: 输着。
1: 小磊嘞，你这个不争气。

0: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1: 三代不共事，子孙流马骤。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人请呀。
1: 哎呀，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来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呢，请便。
1: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凤节削多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0: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1: 多少要还一点吗？
0: 如此，听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您现在听到的是黄梅戏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选段。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柔情婉转的《树上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还是明朗轻快的《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一句句脍炙人口的黄梅戏唱词，一段段优美动听的黄梅戏唱段，还有戏中那些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至今听着依然令人动容。娓娓道来曲中情，轻轻诉说词中意，黄梅戏以它温婉之态滋润着万千观众的心灵。它不仅在国内流传甚广，在海外也有着较高的声誉。黄梅戏最终发展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在2006年5月20号，黄梅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55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将黄梅戏传统剧目《董永卖身》改编成《天仙配》搬上了荧幕，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好评。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选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有人说黄梅戏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史料记载，唐朝时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后来又经过宋代民歌、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的雏形。在清朝末年时，黄梅采茶调开始流传到了湖北、安徽、江西等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梅戏在传入安徽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以后，又受到了当地青阳腔、徽调的影响。它和山歌、高跷、汉传等民间艺术相糅合，又采用安庆方言进行歌唱和念白，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戏曲剧种。那时它被称为怀腔或者是怀调，怀是怀宁的怀，那就是早期的黄梅戏。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唱段《二八女坐茅房苦愁来探》。

黄梅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戏曲剧种因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在上个世纪初年，黄梅戏在安庆发展迅速，表演逐渐专业化，也出现了职业性的班社。它从农村地区的庙堂广场走向了城市的舞台，并且确定了以安庆官话为演唱的标准语言，他的唱腔也逐渐

统一和柔和。黄梅戏在进入城市以后，因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它和当地的京剧班社合班演出，逐步扩大了影响。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黄梅戏演员陆续去上海演出，在那里黄梅戏受到了越剧、洋剧、淮剧和北方来的评剧的影响，在演出的形式和内容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那时的黄梅戏通过编排移植排演了一批新的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红碧园、华丽园、逆风记等等。直到1952年，黄梅戏小戏打朱草在上海公演时，何立汀和著名戏剧家张拓都曾经在报上著文称赞，黄梅戏也因此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之后全国很多文艺团体都先后专程到安徽来学习黄梅戏打朱草。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和丁子辰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打朱草》。

从上个世纪的初期到上个世纪的中期，黄梅戏在音乐方面的发展中不断地对传统的唱腔进行初步的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也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黄梅戏在他的表演方面又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城市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另外，如服装、化妆、舞台设置，相比较他在农村演出时也都有所发展。可以说，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老一辈优秀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等人积极地在舞台上、荧幕上展现黄梅戏的魅力。黄梅戏也以它新的歌唱形式和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从此脍炙人口，名声大噪。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中的选段《阵阵寒风透罗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以明快抒情见长，它韵味醇厚，唱腔淳朴清新，细腻动人，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而且它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全国各地的群众喜爱。黄梅戏的爱好者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如今的中国不仅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事业也更是欣欣向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思想的解放，也推动了中国戏曲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普及和应用也打破了时空的阻隔，一首歌的时间，一个短视频，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欣赏曲艺大师的作品，也让传统文化走进了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走进人们的心里。好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演员杨美美、沈玉国演出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场《九曲桥畔》。

战战走得匆忙啊。哎，那不是西宫的寇辰玉吗？他那里鬼鬼祟祟，我这里斗起疑心。嗯，我不免闪躲一旁查看动静。

这状况密不透风，

0: 杜成玉，你在做么事啊？
1: 我，
0: 你慌慌张张，所谓何来？
1: 啊，没有么事，只不过就去桥边路过而已。
0: 那你？

0: 公公，我来问你，你手中的盒子里藏的是么东西啊？
1: 万岁旨意，采取宣国，与八千岁上寿。
0: 我也是奉了娘娘之命，采取宣国，与八千岁上寿啊。
1: 哦，既然如此，我倒要看看你采的什么仙果啊。

0: 公公，你不看也罢，
1: 我定要看来。
0: 要是刘连连见下罪来，
1: 有我陈琳胆淡。
0: 你当真要看？
1: 当真要看。
0: 果然要看。
1: 果然要看。

0: 你实说了吧。今天你娘娘生了一个太子，刘娘娘怕他多了正宫，心怀嫉妒，不知怎地叫郭槐宽出宫来，逼我掉入九曲桥下见他见死。
1: 啊！刘娘娘竟敢如此狠毒！
0: 陈公公，你要救他一命啊！
1: 我，别人之死，陈琳我还敢过；刘娘娘之死，陈琳我是敢斗而不敢管呐。
0: 陈公公，人命关天，你怎能见死不救哩？
1: 像我陈琳怎能见死不救？只是此次关系太大，又恐日后公众自发，你我担待不起，说了出来，那时候你我他三条人命都活不成啊。
0: 难道说陈公公就有未死之心，就能见死不救？像我寇辰玉却无探分之命，
1: 言之有理。寇辰玉，就把太子交给我吧。
0: 慢，你将他送往哪里呀？
1: 朝中只有兰清宫八千岁那里，连刘娘娘也怕他三分，若要保住太子的性命，除非送到兰清宫去。
0: 正合我意。公公，你的袍服宽大，请解开袍服，将他藏入怀中，就好吃供。
1: 好。呀，像我这袍服之内密不通风，闷坏了太子，这便于何是好吧？
0: 这公公，你的转火可通天气？
1: 乃近似六尘，能通天气，
0: 可带还风。
1: 奉旨才国，自然带有还风。
0: 好啊，就将太子藏入火中，外用环缝封定，即使串见了刘娘娘，我想也是不要紧的。
1: 好。

0: 才去献国，
1: 过冬去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姚美美、沈玉国演出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唱《九曲桥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柑橘类水果，甚至把它们当饭吃，经常吃，每次都会吃很多，结果发现鼻子两边变黄了，手掌也变黄了。其实这是因为柑橘摄入过多，其中的类胡萝卜素没有及时代谢掉。这时候可以停止吃柑橘类水果一星期以上，身体就会慢慢恢复了。其实正常吃柑橘类水果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一般吃橘子类等柑橘类水果，一天吃200克左右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小一点的橘子，一次可以吃2到3个。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但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蛋白质结构致密，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